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锅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这到底遇到哪儿了？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啊！坑爷，坑爷，
0: 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1: 那谁知道？
2: 温永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4: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0: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4: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
5: 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2: はい。
3: 哎，太君，
2: 我们呢？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0: 谁？
4: 我刀子。
0: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
3: 喝西北风情。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鬼子的宗元部的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滚蛋！
1: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
0: 八路，
1: 聪明，
0: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你也不赖啊，
2: 答应答应。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参谋长，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什么？入伙？哎，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3: 怎么着？
2: 那您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3: 一起
2: 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3: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3: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你笑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谢。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1: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0: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1: 什么？
0: 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1: 来依你之见呢，
0: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1: 说下去，
0: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2: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嗨，小日本来了！快跑！快！小姐，坂田。
3: 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斧头命令。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就回去。
3: 行，
1: 刚子，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刀哥，
1: 刀哥，
2: 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3: 走。
2: 哎，没事，自己人。

0: 这上这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2: 鬼子走了，剩下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1: 走了，
0: 狗日的！
1: 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1: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 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0: 这么说又白来了。
1: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终身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就有六个。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这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
5: 去吧。
4: 亮哥。

0: 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大明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0: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太君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晕到罗家嘴去了。
0: 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团，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2: 嗨，
3: 参谋长，咱这是要军用卡车。副马，按计划行事。
2: 明白。
3: 记者，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2: 放心吧，
3: 行动吧。
2: 别慌了。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这边皇军在杀什么？
2: 粮食，粮食。啊！
0: 人民保师，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不要，
2: 不要，我啥不要，
3: 不要，不要，
0: 太君，不要，不要，全部运んで戻るぞ。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干什么？麻袋呢？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2: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弟兄们，
4: 你们
3: 动手，
4: 麻袋装满了。
5: 好，
4: 好，
5: 来，
6: 一人一个，
7: 走走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通

0: 时间进入日军的通讯站，进入梁国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1: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

0: 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

0: 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2: 参谋长，鬼子，
13: 我都看到了。
12: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喂，你好，高斌。
1: 粮食已经撤手了。
0: 早く早く。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势已现，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

0: 权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的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5: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5: 是。
4: 行动。
5: 走，快点，
4: 快走，
5: 快点，
4: 走，
5: 快点走，快点，你快点，走，
4: 快点，
5: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
5: 点，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打不打？
1: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0: 是。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出せ。火力発生だ。

0: 探长，我们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轮。

0: 站，快！
1: 准备。

0: 息报告呢？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
2: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3: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2: 嗨，
0: 老百姓，
4: 小鬼子太卑鄙了！
2: 马林，
5: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
6: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2: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3: 龟缩。传我命令，押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2: 嗨，
7: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8: 呀西，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
9: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6: 参谋长，
9: 八路军，
0: 跟我来，
9: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不打，先救老百姓。全部往一个方向，行，快点，快点。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0: 我们就换，拿什么换？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1: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1: 陈天放同志。
3: 你是这次行动的宗旨，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
4: 一定要吃掉这些乌鬼子！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
0: 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2: 嘿，交换！
3: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1: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1: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4: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0: 走，
2: 快快快，进来进来，
0: 快快！
2: 往那边，往那边。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吗？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国君呐，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国家。
2: 下がるんだ。

0: 閣下。
1: 石田、
2: 陳天鳳に向けて撃て。
0: 閣下、恐縮です。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接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没感觉就真的没事吗？
1: 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不到一半，治疗了的不到四分之一，所以血压控制达到标准的差不多也就是十分之一。
0: 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到底能不能停？
1: 症状不太重的，我们可以先用中医中药配合生活方式的干预来调理。如果到了二级、三级高血压，或者已经合并了靶器官损害的，就必须以西药降压为主，中医中药为辅。
0: 年轻人血压高，居然比中老年人更危险。
1: 一个50岁开始高血压的人，到65岁的时候啊，血管受损是15年。而你28岁开始不控制，到65岁的时候，血管已经受损了将近40年了。收缩压每升高20个毫米汞柱，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1倍。
0: 本期大医本草堂带你破解高血压与动脉硬化的致命循环，敬请期待。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哈，我手上呢有一份血压日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血压，都会记录在本子上。其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随时的监测血压波动的情况。一旦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就说明需要引起警惕了。那为什么血压对人体这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哈，这张图上呢画着的是一条血管，咱们可以看一下健康的血管是什么样的呢？你看啊，它是柔软的、光滑的、有弹性的。那么高血压冲击下的血管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变硬的、变厚的、内壁粗糙的。那很多人觉得呀，血压高一点没事儿，我又没什么感觉。但是呢，高血压呢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毁掉你的血管，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个高血压到底要不要吃药？血压正常了能不能停药？年轻人需不需要关注血压呢？中医有没有辅助降压的好方法呢？那么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刘婷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
1: 你好，
0: 请落座。
2: 刘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4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那刘主任，刚才我们说啊，这个高血压呢被称作是无声的杀手，

0: 但我知道其实很多人血压高了很多年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啊，高血压呀，它有个外号，就是叫无声的杀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平时呢，它并不像感冒发烧那样立马就能让人感觉到，哎呀，我很难受。高血压呢，有一部分人啊，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在很多的时候它没有明显症状的，或者说只是偶尔的头晕头疼，大家不当回事儿。但根据最新的调查，我们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大约在27.5%，那么差不多就是3到4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高血压。而在这2.7亿的患者里啊，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不到一半，治疗了的不到1/4，所以血压控制达到标准的差不多也就是1/10。
0: 也就1/10哈。所以想问一下您，那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偷偷在干什么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高血压长期它控制不好的话，血管壁就会持续承受过大的压力，它就会损伤血管内膜，血管逐渐变硬变脆变窄，这就是动脉硬化。高血压动脉硬化是一个互相促进的恶性循环，那么它们搭在一起啊，就是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发病基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聊一聊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咱怎么识别，怎么去防，怎么治。
0: 太好了。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存在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获取科学的居家应对方法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大医解惑。那刘主任，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很多人觉得呀，我就是血压高一点，但是呢，我没有症状，应该就没事吧？这个想法是不是是错误的呢？
1: 这个问题啊很重要。我们说血压其实是血液在血管壁里流动的时候啊，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你想象一下，就像水管里的水压，水压太高了，水管就容易出现问题，对吧？我们啊，测量血压有两个数值，第一个呢叫收缩压，就是心脏收缩的时候啊，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俗称高压。第二个呢叫舒张压，就是心脏舒张休息的时候血管壁承受的压力，俗称呢是低压。那诊断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目前啊是按照屏幕上哈、这个标准来的。看上去啊很复杂，
0: 对，
1: 但是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数，140/90，在非同日三次同样的时间测量的情况下，如果收缩压达到或者超过140，或者舒张压达到或者超过90，我们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高压和低压只要有一个达标了，就算是高血压，不是说非要两个都达标都高才叫高血压。有的老年人啊，他的高压很高，低压反而是正常甚至偏低，这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在老年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同样需要重视。
2: 刘主任强调，有很多人的血压没有达到高血压的标准，却处在正常高值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中医的穴位按摩和一些食疗方法辅助控压，防止血压出现不可逆的升高。具体方法在后面的节目中会详细教给大家，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的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就可以了。
0: 刚才说到有一个是正常高值，是在120到139之间，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需要治吗？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严格来说啊，120到139之间，我们叫正常高值血压，或者说高血压前期。这个阶段呢，你还不算高血压，但是你已经在悬崖边上了。有研究数据显示啊，正常高值血压的人群，未来发展或者高血压的

0: 风险是血压正常人群的两倍，而且这个阶段呢，血管的内皮其实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只是损伤还是比较轻的，所以这个阶段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你如果能管住嘴，迈开腿，把体重减下来，把盐减下去，血压是完全有可能回到正常的。但如果放任不管，大概率会发展成真正的高血压。
1: 嗯，是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高血压的情况，想要知道如何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主任说到这儿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到底哪些人群容易被这个高血压给盯上？高血压有哪些危险因素呢？
0: 危险因素可以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控的，一类是可控的。不可控的呢，第一个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自然下降，血压会倾向于升高。第二个呢是遗传因素，父母都有高血压的，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大概是2到3倍。第三个呢是性别，男性啊在55岁之前发病率是高于女性，但女性绝经以后啊发病率会追上来。那么可控的因素呢，这个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些呢是我们能改变的。第一，高盐饮食，这是我们中国人高血压最突出的一个危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啊推荐的每日食盐摄入量是不超过5克，但我们国家它的平均摄入量大约是10到12克，超标一倍多了。盐吃多了，体内的钠离子增多，水分储留，那么血管量的血容量增加，血压就升高了。第二呢是超重和肥胖，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大约升高2到3个毫米汞柱，特别是这种腹型的肥胖，就是肚子大的那一种，对血压的影响更大。第三，缺乏运动，长期不运动，血管弹性会变差，它的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血压就容易偏高。第四，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过快，工作压力大，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就会持续的偏高。第五，还有吸烟，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以直接导致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长期吸烟还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第六，过量饮酒，大量饮酒可以导致血压升高，而且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第七呢，睡眠不好，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长期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跟高血压密切相关。
1: 我觉得刘主任说的特别好哈。那像咱们刚才说的呢，都是现代医学的观点，所以想问一下刘主任，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们中医其实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但是根据高血压的临床表现，像头晕、头痛、耳鸣、失眠、心悸这些症状，我们叫病象，我们把它呢都归入了眩晕、头痛、肝阳上亢等这些的病名。中医认为啊，高血压的核心病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肝阳上亢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中医讲肝主疏泄，如果长期情绪不好，容易生气，压力大，肝气就会郁结，肝郁化火，肝阳就会上亢，表现为头晕、头痛、面红耳赤、急躁易怒、口苦等等。这类人呢，往往血压波动都比较大，情绪一激动，血压就蹭的窜上去了。
1: 对，
0: 第二种呢，痰瘀互结型，这种类型啊，多见于体型偏胖、血脂偏高的人。中医认为，脾主运化，脾虚了

0: 就会运化不好，水湿内停，日久就成痰了。痰阻血瘀，痰和瘀互相纠结，阻塞脉络，表现为头晕、头重、胸闷、肢体麻木等等。这其实呢，就对应了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动脉硬化、血脂异常。第三种呢，是阴虚阳亢型。这种多见于老年人，或者是病程比较长的人，久病伤阴啊，肝肾阴虚，阴不治阳，虚阳上浮，表现为头晕、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等症状。当然，除了以上三大类，当然还有气血亏虚型、肾精不足型等等，但前面这三种啊是最常见的。
1: 那在后面的节目中，刘主任还会针对不同体质类型的高血压人群给出专业的穴位按摩和食疗建议。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相关内容的话，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
2: 那想问一下刘主任，您临床上应对高血压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中医应对高血压的优势就是调天人关系，变天变人变病症。同样是高血压，不同的节气、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临床表现，它的治法就不一样，用的方子呢也就不一样了。比如针对临床症状肝阳上亢型的，我们用天麻钩藤饮来平肝潜阳；痰瘀互结型的，我们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和血府逐瘀汤来化瘀去瘀；阴虚阳亢型的，我们就用正肝息风汤或者杞菊地黄来滋阴醒阳。当然还要兼顾患者当时就诊时的节气和本身的体质，综合考虑用心来调治。
1: 说得太好了，刘主任。您刚才说的是中医的调理方法，那想问一下您，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人血压高了就吃这个降压药嘛，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吃这个降压药了呢？
0: 一般来说啊，对于一级高血压症状不太重的，我们可以先用中医中药配合生活方式的干预来调理。如果到了二级、三级高血压，或者已经合并了靶器官损害的，就必须以西药降压为主，中医中药为辅。中药在这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是协同降压，二是减轻西药的副作用，三是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比如有的患者吃了降压药以后啊，出现脚踝水肿啊、干咳呀这些副作用，配合中药调理以后啊，这些症状是可以明显减轻。而长期来看呢，中西医结合治疗在保护靶器官、延缓动脉硬化进程方面啊是有优势的。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应对高血压的治疗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7: 今天教大家三个降压的王牌穴位。第一个穴位，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在足背上，我们可以用拇指指腹按压在太冲穴上，力度已有酸胀感为宜，不要按到疼得受不了。按下去以后，顺时针方向揉动，每次揉3到5分钟，每天可以。

做2到3次，两个脚都要做，对于情绪紧张、肝阳上亢引起的血压升高，效果非常好。特别是生气以后头晕、头胀的时候，按一按太冲穴，能明显感觉到舒服很多。第二个穴位涌泉穴，涌泉穴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在脚底。每天晚上睡前，用热水先泡泡脚，大概泡10。

0: 里面第三个穴位曲池穴，曲池穴是大肠经的合穴，在肘部。我们可以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力压曲池穴，力度适中，有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揉3到5分钟，左右手交替进行，每天做2到3次。现代研究也发现，刺激曲池穴可以调节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帮助血管舒张，从而降低血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中医降血压的好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就能获取了。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位62岁的张阿姨，她说：“主任您好，我高血压3年了，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现在呢，血压控制的挺好的，在这个130到80左右。我现在血压正常了，能不能把这个药给停了呢？
2: 哎呀，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哎，张阿姨，您的血压现在是130到80，控制的确实很好，但千万不要自行停药。为什么呢？我来给你解释解释。现在的血压正常，不是你的病好了，而是降压药在起作用。降压药啊，就像一把伞，撑开了，帮你挡住了风雨，血压呢就正常了。你一把伞收起来啊，雨还在下，血压马上就会反弹。很多患者啊，自行停药以后，血压在几天到几周内就会反弹升高。更危险的是啊，血压这种反复波动，高了吃药，降了就停，这种波动对血管的伤害啊，比持续高血压还要大。血管壁反复承受压力的变化，内膜呢更容易受损，斑块更容易破裂，血栓啊也更容易形成。到时候啊，可能直接就心梗、脑梗了。当然，如果你经常长期的药物治疗，再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减重、限盐、运动这些，血压持续偏低，比如经常低于110时，并且出现了头晕、乏力的症状，那可以就去找医生评估一下，看是否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但这个过程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说了算。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也有一些关于三高的问题，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哈，是一位来自青岛的朋友赵先生，今年28岁，在 IT 公司上班。他的问题是：我才28岁，血压高了一点，是140到92，要不要重视呢？这个年轻人也会出大问题吗？
2: 小赵，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一定要重视，而且要比老年人更重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给你算一笔账。一个50岁开始高血压的人，到65岁的时候啊，血管受损是15年；而你28岁开始不控制，到65岁的时候，血管已经受损了将近40年了。45岁以后啊，收缩压每升高20个毫米汞柱，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1倍。 而且年轻人高血压有一个特点啊，往往是交感神经兴奋性高，心率快，舒张压偏高为主。这种类型啊，如果不干预，

0: 续发生脑卒中、心肌梗死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还有一点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高血压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久坐不动啊、熬夜啊、吃外卖、高盐高油、精神压力大、肥胖，这些问题如果不改，光靠药物是远远不够的。
1: 嗯，是的，所以咱们年轻人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0: 对，我特别想跟年轻的朋友说，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扛得住，心梗脑梗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在门诊啊见过30多岁就心梗的患者，非常令人痛心。早发现早干预，把血压管好，把生活方式改好，你的血管还有很大的恢复空间。
1: 好的，刘主任，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三高都有，一直在吃药，指标基本控制住了，但是去年还是发生了心梗，做了支架。我就想不通了，这个指标都控制住了，为什么还会发生心梗呢？
0: 哎呀，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也是很多患者的困惑。首先要肯定啊，这位朋友坚持吃药控制指标，这个方向完全是对的。但是呢，控制住了和控制达标了是两回事儿。我刚才也讲了，冠心病患者属于极高危人群，血脂目标要比普通人严格得多。很多患者觉得我低密度脂蛋白3.0，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就是正常的。但对于冠心病患者，3.0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降到1.8甚至1.4以下。第二个原因是，除了三高之外，冠心病还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吸烟、精神压力、睡眠不好、同型半胱氨酸偏高、尿酸偏高，这些残余的风险如果不去管理，即便三高控制了，心梗的风险仍然存在。第三个原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可能在你控制三高之前，血管里的斑块已经积累了很多年了，虽然指标控制了，但已经形成的斑块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它在某一刻还是有可能破裂。所以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不要灰心，继续控制好指标，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服药，心梗后二级预防做好了，是可以大大降低再发风险的。
1: 好的，特别感谢刘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也有一些关于三高的问题，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说到降压呀，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呢还留下了一套药食同源的智慧，很多日常的食物也是帮助我们降压的好帮手。所以马上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食材是可以帮助我们降压的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到降压的食疗，首先得说山楂。山楂是性微温，胃酸甘，归脾胃肝经。很多人觉得山楂不就是消食的吗？其实山楂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效，活血化瘀，降脂降压。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特别是金丝桃黛、母晶素这些成分，能扩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

0: 量，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从而起到啊降压的作用。同时呢，山楂还能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对动脉硬化有一个非常好的预防作用。推荐一个代茶饮啊，叫山楂决明子茶。
1: 说到这个山楂啊，是咱们山东的道地药材，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山东省道地药材名录收录的80种道地药材之一，也是卤食味的代表性品种，对不对？
0: 是的，山东的山楂主要分布在临朐、沂水、安丘、潍坊、泰安这些地方，特别是临沂平邑县出的那种大楂球、大山楂哈、大金星山楂，被誉为沂蒙大山楂，号称北方珍品。咱们山东啊，山楂果肉厚实，色泽红润，酸味纯正，品质啊那是没得说。
1: 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山东的道地药材哈。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味药材叫做决明子，它也有这个降压的作用，是不是？
0: 没错，决明子呢性微寒，味甘苦咸，归肝、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啊，决明子能抑制血清胆固醇的升高，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同时呢也降低血压的作用，特别适合呢肝火旺盛、容易便秘的高血压患者。决明子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泡水喝，取炒决明子10到20克，打碎以后用沸水冲泡代茶饮。但是要注意啊，这个决明子啊一定要用炒的，生决明子寒性太重啊，而且容易拉肚子，炒过以后呢，我们把它的寒性去除了，减少了。还有一个更好吃的用法，决明子菊花粥。
1: 这个听上去就很美味哈。还有什么药材是有这个降压的作用呢？
0: 还有一味药叫天麻，它在降压领域啊可是大名鼎鼎。天麻性平，味甘，归肝经，中医用它来息风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是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的经典药材呀。现代研究发现，天麻中含有甜麻素，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脑血管阻力，增加脑血流量，镇静、抗惊厥，对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头痛效果特别好。给大家呢推荐一个经典的药膳，天麻炖鸡。
1: 那刚才刘主任提到的这几个食疗方到底该如何制作呢？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大医本草堂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海量居家调理三高的小妙招了，更有明轩老师手把手教学视频，让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赶快扫码关注吧。那想问一下刘主任，高血压人群呢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日常饮食的降压原则，都是非常简单实用的。第一，减盐减盐减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天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怎么做呢？炒菜少放盐，少放酱油、味精、蚝油这些含钠高的调味品，少吃腌制品、咸菜、火腿、腊肉这些高盐食物。一个小小的改变，用现盐勺，一瓶勺就是2克，一天不超过2勺半。第二，多钾少钠，钾能帮助身体啊排钠，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富含钾的食物有香蕉、土豆、红薯、菠菜、芹菜、海带、紫菜，每天吃一根香蕉对降压就有帮助。第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保护血管。第四呢，适量增加优质蛋白，鱼肉，特别是深海鱼、鸡胸肉、豆腐、脱脂牛奶，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血压有好处。
1: 今天特别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涌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轮流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急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稍有未能履行或迟延行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冯源，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源，是位抗日名将。
2: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0: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0: 来得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2: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2: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2: 司令。
3: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2: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3: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2: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0: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

0: 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吴院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1: 司令，这也是吴院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0: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3: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洪元兄，告辞。
2: 孙舰长，代我送客。
1: 啊，特派员，这边请。
3: 司令，怎么了？
2: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啊！
4: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1: 啊，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4: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4: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4: 是吗？怪不得。
5: 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4: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4: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3: 是。
4: 哎，大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收场。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7: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8: 诚如谭委员所言，陈天放

0: 在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
2: 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太白元，所言甚是。
1: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3: 太白元，请讲。
0: 乃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1: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明白。孙敏

0: 司令找你议事，
1: 我去谈谈。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
1: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力有不逮，
1: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锅下吧？
0: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2: 哎呀！别！我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你！救了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

0: 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1: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请到。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0: 怎么了？这又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营阵地！
1: 什么？
0: 报告，
2: 那边发现四个被剥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鞭，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目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2: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是。
3: 孙军长，
1: 大队员，
3: 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1: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3: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

1: 共军会小队突破，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个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斗，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0: 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3: 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他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特别，这样不好吧？
2: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啊，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司令，
2: 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
2: 怎么回事？
1: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3: 是，长官。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中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5: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
6: 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guy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
7: 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

0: 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1: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0: 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4: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3: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4: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影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8: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9: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10: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9: 共军应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10: 不错。
9: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11: 绝无可能。
10: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9: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许威仪。
12: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13: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维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

0: 此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
2: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0: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
3: 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2: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
2: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司令，他醉了，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1: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1: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好，很好。我没有看错人。
2: 彪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4: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4: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固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固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0: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1: 有道理。
0: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2: 是。
0: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3: 是。
4: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5: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6: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5: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6: 然后呢？
5: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6: 有道理啊。
5: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6: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5: 记得。怎么了？
6: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5: 军部别院？
7: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8: 是。
7: 行动。

0: 明天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疀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0: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3: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他别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
5: 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0: 共军，
1: 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2: 什么？秘密处决？
3: 孙郡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2: 特派员的意思，孙密不太明白。
3: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1: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3: 孙郡长
1: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员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1: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请坐，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领物品。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3: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
0: 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到。
2: 何北渊，
3: 没车，
2: 举军不便，
3: 不等孙军长。
2: 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3: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混账！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是。
3: 军长，又是遇见异常，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4: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5: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5: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5: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3: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肆意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
5: 慢！
2: 大人，我呢？
3: 我怎么办？
5: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5: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7: 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5: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0: 我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定要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 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1: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2: 孙膑，回营帐。
3: 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别怕，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5: 谢刘司令。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田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哈哈哈哈！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3: 田放哥，
1: 秦青。
3: 报告陈旅长，木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令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

0: 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德州多云，14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菏泽晴转多云，14到28度。枣庄阴，15到27度。济宁多云转晴，15到26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5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4度。烟台多云，15到27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潍坊多云，15到28度。淄博多云，13到28度。滨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东营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8: 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知道，
5: 要害死我们！
4: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4: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

0: 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墨，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直奔32师团，人均6等一线，是天皇，建越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见红了！
0: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四刀，张四刀，
1: 别
0: 刀，弟兄们，走啊！
2: 什么新的情况吗？
3: 十四军十六旅彭文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2: 彭明富，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3: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2: 怎么回事啊？
3: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4: 报告，师部电文。
5: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
1: 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斌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情胜我可以不为人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3: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皇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4: 借船出海？
2: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0: 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移居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 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1: 后面，后面，有一个八个。
2: 慢走，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明白了。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给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
3: 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一天一个馒头。你，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半个也不行。哎，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 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0: 你家虫！哎，干啥去？你捡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什么井啊？井在镇西头。
1: 哦，
0: 你回来！哎！
3: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4: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5: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6: 还有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6: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6: 好齐了，现在。
5: 好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
9: 好，好，好，好！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病院走一趟。
5: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

0: 放过孩子好不好？爹，全部带走！走，好，走，走，
1: ，
0: 孩子，咱们走。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棒子。

0: 娘，
1: 是我的啦。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哎，醒醒！天，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
1: 我是好人。
0: 来了！来这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

0: 兵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二百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小宝，这边走。
1: 好。
2: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人！
1: 快快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0: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琴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10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3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0: 你们几个全那边，其余的跟我走。荣华在胸膛，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 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1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 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

0: 起。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3: 好。
2: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兄弟，回头见。
8: 兄弟，不见了。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刺到延安的门前。
1: 军最后的胜利，
2: 这是在后地斗争。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宵十一天，林瑞制药。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

你的伤

0: 15人受伤，8人牺牲。
1: 曹东不行，再想想办法。
0: 你没有机动机枪，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反车来。反车，
2: 快去！是。
0: 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3: 好。

0: 你怎么才到？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精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好办，
0: 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我拧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拴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先去，还有活路。

0: 你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十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快闪呀！
1: 你明白。

我们一份活了，娘，对不住你了。

0: 你醒了，没事了。
1: 曹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咋那么厉害啊？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见我，那时候他四肢线，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1: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1: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地下还得走2天的路。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1: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给打铁一样。
0: 去，
1: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0: 你咋不去？ 我去！
2: 他没子弹，
1: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太君！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够治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给我，走。这，
1: 慢点。
2: 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1: 是，准备。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回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回来。
2: 快，
0: 看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好，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对，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真的。

0: 他们走远了。
1: 我看看有没有吃的啊，你坐着别动啊。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画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2: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0: 啥呀？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

0: 还有一个呢，你试试。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哎，卡中了！他哪儿了？
1: 卡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弓子。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没事吧你？屁股。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快，来，走。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0: 才叫哈口口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哎，咱们走吧。哎，你头好烫。哎，咱们走吧。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哎，哎，哎，这儿来。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2: 好。
10: 哈哈，好开心。
1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4: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5: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4: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5: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

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啊，哎呀，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去哪儿？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儿，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你忍着点啊。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杨海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
1: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0: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1: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0: 被娘那屁吓的。 对了，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她了？
1: 3年。

0: 请这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3: 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
5: 嗨，
1: 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这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0: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1: 怎么了？
0: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0: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了。
0: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2: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嗯，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0: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0: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6: 杏花，杏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8: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7: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哎，杏花，
0: 干嘛你？
7: 李杏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7: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7: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1: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4: 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7: 来，快！
0: 慢点啊！来，
7: 轻点，
0: 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哎，你扶上他，
0: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佐阁下，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南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2: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3: 嗯，好，好，好，走这儿。哎。
4: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不要，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0: 嗯，想办法把他治开。给我放了。
1: 哎，等等，团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0: 别看了，走，快走！
2: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吧。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射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的呢？
7: 融化在胸膛。
8: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9: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就2个档，一看就会。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

0: 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0: 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9: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8: 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2: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0: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
0: 哎呀，你呀，静下点，来，这边。
4: 他是你啥人呀？
5: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4: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5: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4: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5: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6: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
7: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8: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他就趴着呢。
7: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3: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

0: 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的神枪手在哪儿。他找着了没啊？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
1: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姑娘拿的呀。那狗日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2: 啥？丽啊，对啊。哎，张强，哎，我要去看我妈去。快追到回来呀！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3: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
1: 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1: 咱们走了。 你是神枪手不？
2: 你打得过鬼子吗？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1: 好，
0: 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2: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长坏了。
4: 倒霉，
3: 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4: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4: 走，前面。

0: 我觉得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0: Пока!
1: ¡Ni的良心! ¡Dá, dá, ni, juana! ¡Mmm! ¡Hai!

0: 很遗憾。
1: 行动。

爹。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我是脑肿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大人，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我不怕死，才能报仇。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愿意替你。
1: 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你现在先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
0: 现在咋不行啊？
1: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2: 船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3: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1: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那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
4: 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笑><笑>你教我啥？
5: 我教你缝衣服。<笑>
1: 马上转移，
7: 行，快！

0: 我们往前走，
1: 。
2: 快点，没事。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3: 起兵。
4: 你能行吗？
1: 行，
4: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4: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4: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4: 好，来。
1: 哎，我背你。
4: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4: 快。
5: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奶，你这挺进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

0: 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3: 融化在胸膛，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
8: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8: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

0: 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墨，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你为啥要走？
12: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11: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2: 要勇敢。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们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2: 那咱们走吧。
1: 走。哎，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那你小心点。
2: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十二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0: 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1: 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0: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1: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

0: 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
2: 他还有理了他，
1: 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你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
3: 张飞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的。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6: 听清了。
1: 贾鬼子，
5: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7: 是。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2: 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啊？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0: 张翔，
1: 张翔，
4: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4: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金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

0: 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病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2: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2: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3: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会像他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
1: 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堵到了，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又？
1: 实在留不住。 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你什么意思？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2: 你信吗？
1: 我信。你瞧着吧。 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别担心我，我会打架打得跟他一样好。
1: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

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呢？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都是二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融化在胸膛。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免费送，送上地址直接给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洗，线不沾水，安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
3: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

0: 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免费送，直接给您寄到家。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免费送，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免费送，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 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

0: 炖的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0: 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凌瑞制药。
6: 兄弟，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让这延安！
1: 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凝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凝丸，为您养。

0: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1: 好，
2: 好。队长。
3: 停，隐蔽。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1: 是。
4: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2: 打的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鬼子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好，
1: 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追上。

아야쿠! 아야쿠! 아야쿠!

0: 我。
1: 张翔，
2: 上来。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
1: 你来了，
0: 哎，来壶酒。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好酒，
2: 好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酒，咱们去找回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啊，哎，真好了，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一条狗。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女？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
0: 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啊，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2: 100名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6: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8: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9: 前100名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
8: 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

0: 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菜市场买烫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西。

0: 杀川崎
1: 啊？
0: 就凭你？
1: 对，
0: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川崎。
0: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0: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了。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嗯、
1: 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3: 嗯，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
0: 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万岁！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3: 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2: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 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

0: 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站起来！来呀！
4: 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立正，
3: 稍息。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1: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2: 狙击手
1: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
0: 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0: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1: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0: 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融化。
3: 在胸膛。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

0: 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温柔牵引，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见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6: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营养的素炒三丝。首席材料呢，你看，绿豆芽400克，百叶2张，韭菜1把，另外呢，盐呐、油啊、鸡精啊，还有淀粉。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呀，要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的韭菜呀，要切成段啊。韭菜切成段之后啊，我们要给它撒上干淀粉，百叶呢切成细丝。我们开始起锅烧油，我们依次下入绿豆芽和百叶丝。百叶丝下锅里，快速翻炒均匀之后啊，绿豆芽断生了，我们要下入韭菜，快速翻炒。接下来我们加入少量鸡精，少许盐，再装盘。今天这道素炒三丝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陈老师啊，刚才我看了一眼数据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1: 东哥啊，你说的不太准确，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已经没有了。昨天啊，我妈跟我说，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呢被告知都已经抢没了，所以啊，我妈根本都没抢到。
2: 这个事儿对我们团购来讲是太正常了，而且呢，今天这款益生菌呢，你想这么好，大家伙不抢那才怪呢。
0: 也是啊，这次的团购哈，不仅仅是益生菌好，关键这个价格它也实惠啊。
2: 对呀，而且呢，你想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它的菌群数量也特别多，活性特别高。
0: 对，
2: 所以你看昨天团购一开始以后，就很多的观众朋友报名的时候还说呢，哎呀，这款益生菌是我见到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你想想，足足20000亿活性益生菌，就这个数量，它不是市场上其他的医生可以比拟的。
0: 对，
2: 要不然你想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
1: 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活性的益生菌，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款，肯定是要抢的呀。
2: 那是啊，那要不是因为它有20000亿活性益生菌，我呀还真不一定选择这款益生菌。毕竟你想，大家伙吃益生菌的时候，你要通过嘴巴的唾液、胃酸有胆汁儿，
0: 对，
2: 哎呀，一系列的阻碍，多多少少会有一部分这个益生菌失去活性。
1: 对，
2: 所以呢，只有吃进肚里的活性益生菌量足够多的，那么能够达到我们肠道的活性益生菌才会是足够多。那你想想，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才会最大。
1: 是，
2: 所以大家伙啊，昨天看到了团购之后，你瞧，迅速的就把10000组益生菌给快速抢没了。
0: 是，大家呢抢的是很快，毕竟呢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菌群的数量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哈、它都是自带身份的，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菌株，还有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就这个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啊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是权威的一个象征。
2: 可以这么说吗？毕竟你想啊，这个专利菌株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对，
2: 哎，那你想想专利菌株嘛，对吧，人家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也非常的专一。那么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之间的作用呢其实还不相同
1: 哦。
2: 哎，你干这样的，我干那样的，所以它们互相一搭配，哎，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就非常多，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这样呢，我们真正吃了以后呢，对身体的帮助那也就会非常的大。
1: 是的，别的不说哈，一个是这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呢是有专利的这个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到了这两样啊，也知道是好东西，所以大家呢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
0: 哎，我觉得思佳你还少说了一样
1: 哦，
0: 就是价格。
1: 对对对，
0: 对，陈老师的团购你看多合适啊，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刚才也说了，一组10盒能省2000多块钱，这个好事咱上哪儿找去啊？
1: 是啊，所以昨天那10000组很快就抢没有了。那陈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呢都被大家抢没了。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们该怎么办呢？
0: 是啊，你说大家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呢都在催着您呢，帮着再要点儿。要不然您看看，得联系联系胡经理。
1: 对啊，这个胡经理他的合作诚意可十足了。
0: 是，
1: 昨天呢只给了10000组，今天您要是再去说说，没准还能再多给咱们一些呢。
2: 你俩一人一句的哈，你还让我说话？
1: 您说，
2: 对吧？你光想让我去要益生菌，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呀，我也觉得呢，再找胡经理再要一些，应该还有希望。因为昨天的合作呢，说实话还是挺愉快的，对吧？
1: 我觉得也是。这样吧，工作人员赶紧帮陈老师联系一下胡经理，联系上了告诉我们一声哈。
2: 瞧你这个急性子。
0: 这个昨天哈，胡经理确实给的太少了，10000组是不是？
1: 是，这个早晚都要联系的，不是我着急哈，大家也都着急着呢。
2: 都着急。
3: 陈老师，胡经理联系上了。
2: 啊，那就赶紧的接进来。哎，胡经理，是我陈永刚。
4: 哎，陈老师啊。
2: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2: 对吧？特别。

0: 别火爆吧，哎，这个抢着报名要您这款高活性益生菌的人呐，特别多。您昨天给我这一万组，早早被大家抢没了。
1: 哎呀，这个我知道呀。我今天专门关注了一下，一万组益生菌很快就发走了，这也太快了。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0: 你瞧，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这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还有啊，您这里边的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里没有。
1: 那是，别的我不敢说，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那绝对是非常好的。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您这个平台，我跟您说，我这品牌一下就推广出去了。昨天跟您合作完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仅是你们的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火爆，就是我这边厂里的这款益生菌现在也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呢。
0: 好了，您厂里这款益生菌呢肯定是被各个经销商给预定了是吗？
1: 是呀，都是按照市场价预定的。不仅仓库里的那些益生菌被预定走了，就连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已经被预定下来了。哎呀，这些都跟陈老师您的推广有关系啊，您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要好好的谢谢您啊。
0: 哎呦，您是真的都被预定走了呀。那胡经理，那么这款高活性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现货一盒都没有了吗？
1: 是啊，都没有了。
0: 哎呀，你刚才说谢谢我，那这事儿怎么办呢？
1: 怎么了陈老师啊？
0: 是这样啊，胡经理，我今天联系您呢，我主要想跟你呢，哎，就是我再要一批这款活性益生菌，因为昨天一万组太少了，昨天没多长时间就被大家伙抢没了。所以说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有报上名，而且大家还在呼吁说我都想要这款益生菌，所以呢我就来问问您，没想到啊您这个益生菌还被您给预定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哎，
1: 那陈老师你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0: 你能帮我来想想办法呀？就是说您这款益生菌你这么火爆，是不是跟我们昨天的合作团购是分不开的？对吧，大家伙这么看好您这款产品，是不是那都还想要继续团购，那我们也不能让大家伙失望，您说是不是？
1: 是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不能光想着啊，我这货都发给经销商了，那咱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是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去报名预定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结果你看今儿个啊，大家万一打电话啊，我没货了，
2: 呵，
0: 团购一天结束了，您瞅瞅，您把货是吧，按照什么市场价给经销商了，哎呦，我的观众啊，大家伙心里怎么想？那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大了，对您的品牌口碑也不好。你可千万不能开了个好头，结果是虎头蛇尾，您说是不是啊？
1: 确实是，但我这现在确实是没有货了，都已经被订走了呀。
0: 哎呀，我知道您说被订走了，对吧？但你不是一定发走了吧？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协调一些。哎，你就给我一部分做做团购就行，先给一部分。
1: 行，陈老师，那么您等一会儿，我去想想办法，联系一下经销商，看能不能说帮你先匀一些给到你。
0: 对，只要您想，办法肯定会有的。那我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1: 行，那我先挂电话，我赶紧去处理一下，别待会儿都弄完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行吗？
0: 哎，好的，胡经理，再见。
3: 这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哈，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子就把这个仓库里面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2: 不止呢，你没听他说呀，未来是2个月吧，好像是2个月的这个产量哈，也都被预定走了。
3: 是啊，但是我现在就在这个在想哈，这个胡经理能帮我们把这个益生菌给协调出来吗？
0: 那我也不知道，是吧？其实我也没想到说彩团购一天，不仅我们这边火爆了，他们厂里也这么火爆。
2: 是，
3: 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发现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好，就那个活性是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啊，
2: 对，
3: 这个数量多多呢，一般厂家可是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
0: 所以你看人家有专利嘛，
3: 嗯，
0: 对吧？那么这款益生菌呢，可以说是他们厂的高端产品，既是20000亿，又是专利菌株。哎，对了，他们还有什么呢？5大双歧杆菌里边，

0: 可以讲是多方面的帮助。灵且呀、这里边还有益生元。这呢可以说啊，这些益生菌呢、不仅自己活性高，人家还自带干粮、一起来在我们肠道发挥作用。
1: 是、五大核心专利菌株，而且是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五种益生元，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真是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得到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想到这种搭配组合的人呢、是厉害。
1: 对，
0: 而且人家达到了这种标准。那你想他们厂里的设备也好，技术也好，肯定是非常先进、
1: 综合实力太强了。
0: 但肯定再想一想他们投入的成本那也是不小的。
1: 对，
2: 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胡经理能不能再协调出来给我们了。
0: 是，
3: 陈老师，胡经理来电话了。
0: 快快快，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4: 陈老师啊，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客户是您的粉丝。本来我这库里还剩下几万组，都打算发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少给他一些，然后跟你匀一些去做团购，等后面我们再生产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儿啊。他一听是把益生菌给到你，马上就同意了，也不用我这边去付一些违约金啊、延误生产的费用啊。所以陈老师，你的团购可以继续了。
0: 那太好了，也感谢您胡经理，同时啊，您也帮我感谢那位经销商朋友啊，谢谢他的支持。胡经理，到最后到底给我们留了多少？
4: 陈老师，整体也不太多，和昨天一样，一万组。
0: 一万组那已经不少了。
1: 是。
0: 好，再次感谢您。
4: 陈老师，您不用谢我，这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这里都有您的功劳。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跟库房说一下，马上安排去给你发货，要不然说晚了，我怕都给发给经销商了呀。
0: 好好好，胡经理，再见再见啊。
4: 好，再见。
2: 真的太好了，又有一万组益生菌了。
1: 对，
2: 我们再次感谢胡经理。
1: 是，真的是太感谢胡经理了，要不是胡经理您从中周旋哈，还不一定咱们能有这一万组。
0: 对，所以说呢，我要感谢支持我那位经销商朋友啊。再次感谢。不过呢，说实话，李东啊，还有徐佳，你俩呢也别光顾着感谢了，是吧？赶紧让大伙报名啊。那么之前一直说啊，着急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
1: 对
2: 对，
0: 现在大家也着急。好了，终于有了一万组高活性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办理团购了，让大家伙也高兴高兴，赶紧的参与到团购中来，用一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
2: 是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又可以报名了。那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高活性益生菌了，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啊，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是10盒，并且我们是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观众来电。
0: 这位朋友您好。
5: 陈老师好。快给我报名两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没有我的份了。
0: 这您放心吧，咱们刚刚要来一万组，这次肯定有您的份儿。
5: 有我的份就行啊，我就想吃点这款益生菌，调理调理我的肠道。我吃点凉的呀、油的、辣的就拉肚子，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朋友跟我说吃点益生菌调理调理，我正打算买呢，就看到您这团购了。虽然我以前没买过，但是我知道好的益生菌不便宜，都要好几百呢。但是你这团购合适呀，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专利，才45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益生菌都没有这个价格，所以我就赶紧来报名两组。
0: 你瞧你真是赶上了，正好啊能够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平时呢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益生菌，身体会有些改变的。好了，您的两组给您定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好，再见。
5: 好的，陈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
2: 陈老师好，今天终于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帮我订上3组吧，昨天我就没抢到。哈，
1: 咱们10000组的益生菌呢，昨天被大家全抢没了，您是没抢到。哎呦，你这个动作昨天有点慢呐。
2: 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盼着，就受着您的团购呢。您这款益生菌呀，是我见过的活性数量最高的了，剩下其他的我看了，都是几百亿多一点的，就上千亿。您这款足足有20000亿活性益生菌，真是太多了。那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呀，而且您这款益生菌含有转利菌组，价格还便宜，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剩下2000多块钱，剩下来这些钱我都能换个手机了。
1: 确实啊，2000多块钱能换个不错的手机呢。哎呦，我发现您就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吧？啊，那这样吧，我就帮你订上3组，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你说再见啊。
2: 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1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陈老师你好啊。那个益生菌的数量啊是不是不多了？我现在订了5组还有没？
1: 哎呀，虽然说数量在不断的减少，但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呀，5组还是有的。
4: 5组啊，有是有，但是我觉得您一下子订5组，您自己也吃不完呢。
3: 哎呀，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吃这5组啊，我是让全家都跟着一起吃的，因为这款益生菌呢实在太好了。那活性那个益生菌数量多，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这个专利的菌株呢都是有身份证的，能够明确啊这个菌株在哪方面的作用强，那跟普通菌株比起来，那能发挥的作用那大不少呢。那关键吧是你这次的团购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团购价才45，1组10盒能省2000多呢，我这订5组能省10000多。你说既然我遇上这么好益生菌，价格这么合适，那我肯定要囤上一些，让全家都来跟着一起吃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对对，
1: 全家人一起来吃挺好的。
3: 行，对对对对，
1: 您的5组帮你垫好了。哎，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毕竟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跟你说再见了。
3: 哎呀，好的，陈老师，那谢谢您了，老师，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观众团购成功。这样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陈老师好。刚才思佳说还剩5000多株了，那您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嚯，
0: 16组，
4: 16组啊！您这是看着数量减得太快了，所以着急了，订16组赶上批发了。
1: 是啊，你这个订16组是真的自己吃吗？是不是有点订太多了？
0: 太多了，
4: 对。
5: 哎呀，不多不多，陈老师，这16组啊，是我和办公室的同事们一起订的。我们吧也经常吃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的益生菌啊，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呀才45块钱一盒，1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呢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1: 是这样，大家一起报名，行吧，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啊，那我能做的呢就是帮你报上名。一会儿啊你告诉他们说名报上了，让他们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5: 哎，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1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陈老师好，那益生菌还有吗？我想订8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啊，就是这8组哈，都给你全订上。哎，你都给谁订的这么多呀？
0: 对，
6: 哎呀，这8组是给我哥哥姐姐订的。大家呀，这咱这讲话都不年轻了，平时啊多吃点儿对身体好的东西，也能让身体这不健健康康的吗？这几年呢，我

经常给他们买的各种各样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让他们吃、虽然你说他们不觉得有多大作用吧，你说这不也是我的一份功劳吗？就是要不是他平时保养的好，他怎么能远离那么多问题出现呢？我就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认不认，我就给他们买，他们只要顾着吃就行。你再说了，你说现在这团购价也合适，一盒才45，我订这8组能省2万多。

0: 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你好，这位朋友。
2: 陈老师，麻烦你帮我进十二组搞活性益生菌吗？
3: 十二组、
0: 啊，
1: 这个朋友啊，你是不是订的太多了？嗯，咱们现在产品数量已经不多了，咱们后面还有好多朋友在排队呢。嗯，
2: 陈老师，我知道这益生菌特别抢手，后边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性订的足足的，否则万一订少了再想抢，可就没机会了。再说了，这益生菌啊，不是我一个人订的。我得给家里人都订上，我单位的同事也都托我帮他们订，我可不能把谁落下了。听这益生菌活性是真高，都达到20000亿了。这里边还有五大转利菌株，还加入了五大爽气杆菌，厂家也特别有实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一盒，现在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订的越多，省的越多。陈老师，我就想订12组，你千万别拒绝我。
1: 你就说是吧？
0: 对，
1: 要给家里人订，给同事订，
3: 人多呢。
1: 对，那我肯定不会拒绝你的啊。行，给你登记好12组，包邮到家的。
2: 谢谢陈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观众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而且我们是包邮到家。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呀，陈老师您好，您帮我订6组益生菌呗。
1: 嗯，我就帮您订上呗。
4: 哎呀，那可太感谢陈老师了。您是不知道啊，我昨天就没订上，今天吧好不容易就有货了，那我可赶紧的要报上名，而且还要多存一些，要不然就真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您说您这款益生菌吧，哎，比我以前吃的要好太多了。那不仅有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组，还有益生元。您关键吧，那个价格还不贵呢，那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吧，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这个价很实惠，所以我一定要多订几组，长期吃一吃。
1: 那我看你订这数量，确实是准备了长期吃。不过呢，既然说你有自己这个打算，那我就帮你订上。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啊，不多讲了，跟你说再见。
4: 好的，好的，陈老师，你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观众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啊，市场价格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叫大家伙做上一道好吃又新颖的家常菜，蒜香黄油煎玉米。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玉米段、黄油、蒜末、白芝麻、葱花、白糖、食盐适量。具体做法如下，平底锅呀开小火来预热，咱们放入黄油、一定注意啊，火不要太大。接着呢，倒入蒜末，小火翻炒出香味儿。然后呢，把玉米段我们放入锅中，煎至玉米表面微微焦黄，然后我们呢撒上少许的食盐，一点点，

之后啊，我们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让玉米呢充分来吸收的蒜香和黄油的奶香味儿。开盖来收干多余的汤汁儿。那么关火后啊，我们装盘儿。撒上白芝麻、葱花，点缀即可。观众朋友们。

0: 这道蒜香黄油煎玉米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那么所需要的食材有啊，花甲、丝瓜、姜丝、葱花、白胡椒粉、盐。我们先将花甲呢放入点清水，加入少许的盐，加点食用油。丝瓜呢要去皮儿，好，切成滚刀块，好，装入盘中，我们要撒点盐腌制一下，放着备用。好，起锅烧油，热锅凉油，油热以后啊，放入姜丝炒香，放入丝瓜块，炒软之后呢，我们要加入清水，水不要太多，没过丝瓜正好，盖盖煮上3分钟。好，3分钟之后开盖。好，现在呢，我们把洗好的花甲呀放进去，少量的盐一点点，白胡椒粉适量，最后啊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好，这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3: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就2个档，一看就会，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3: 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3层防烫外壳，干烧

0: 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免费送，直接送到家，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能领回家。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8: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萝卜是昨天下午开始从地里拔起来以后呢，加上清洗啊，到咱们这儿。
1: 这个事儿要是能完成了吧？
0: 我们今天下午就到仓了。
2: 这就是深陷蔬菜的速度。眼前这个人不种菜，却是个懂菜的人。
0: 马科长呢，像一个管家一样，非常操心，工作方面也是非常认真。
2: 马协乐，深陷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股负责人，也是深陷蔬菜品牌宣传推广负责人。12年间，他让深陷蔬菜这四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可这条路起初走得并不轻松。第一次参加蔬菜展销会，马协乐就尝到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滋味。
3: 烟酒味啊，你们是哪里啊？我们说是沈阳啊，我们不知道沈阳，光知道说光。
0: 我们一般参加展会

0: 留的这些联系方式啊，采购商啊，询问的都非常少。
1: 可马歇乐要推广品牌，难的还不只是外面不认，连自家人都想打退堂鼓。
2: 这个我们也不愁销路嘛，我们在这个田间地头都能把菜卖得出去。
1: 种菜的觉得没必要，采购商半信半疑。面对这样的局面，马歇乐就从最基础的动作做起。每次参展必须打上深县蔬菜的标识，加了客户的微信，就蹲到田间地头，把种植、采收、分拣的小视频一条条发过去，
3: 慢慢的积累这些客户，哎，慢慢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1: 品牌信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从第一次握手到真正签下第一批订单，马歇乐用了3-4年时间，而具体到每一家商超、每一个客户，又常常需要反复沟通。
0: 我们现在就是在供应的一个大型的商超，之前也是经过马科长大概有10几次的一个牵线搭头啊，我们才最终的达成了这个合作。
2: 经商超之后吧，这个每个这个每斤菜嘛贵了2-3毛，通过这次这个品牌运作嘛，他们好多客户都是慕名而来，来找我们签合同嘛。
3: 我们这个深县蔬菜到现在啊，这个京津冀啊、长三角、粤港澳市场的份额占比越来越大。这个24年的时候，深县蔬菜是被评为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供应品牌。
1: 品牌打出去了，可马歇乐心里还装着一件事：种菜的人真的挣钱了吗？2018年，他下乡调研，撞见了难忘的一幕：
3: 老百姓种的洋葱，啊，种的大蒜，本来已经和这些采购商，有一个订单，但是因为洋葱、大蒜价格比较低，所以采购商不来了。老百姓是很无奈，很无奈的。
1: 洋葱、大蒜6-7月集中上市，当月卖不掉就会烂在地里。马歇乐下了决心建冷库，
3: 通过这些冷库，可以延长农产品的品质，啊，促进销售，啊，这个平抑市场价格。
1: 可这件事做起来比想象中难得多。
3: 有的时候你跑上3趟2趟给他介绍这个事，他不理解。
4: 建这个冷库要花300万，我们几个股东分歧也很大。
1: 马歇乐带着股东们一家一家冷库去参观，把账一笔一笔算给他们听。
4: 马科长通过我们这个地理优势建这个冷库必然的，我们几个意见也基本上统一了。当时跑手续的时候，时间比较长，马科长呢也不嫌烦。我一个部门的把我们的手续慢慢的协调的跑下来了。
1: 冷库当年建成，当年见效，很快老百姓建冷库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几年下来，全县冷库储存量增加了45000吨。
5: 冷库之后的话，给老百姓最起码有一个特别大的保障，嗯，可以储存。
4: 一般的到12月份，我们开始在销售，比我们6-7月份的价格要多卖好几毛，这个效应呀要翻，有的甚至300-500。
1: 冷库建成了，马歇乐又带着大家试水电商直播，拓宽蔬果销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就这样一环一环补了起来。
3: 我的工作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让更多的消费者来认识到深县蔬菜这个品牌，吃到深县蔬菜，让深县菜农通过蔬菜这个产业增收致富，过上好日子。

温柔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0: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陈小江、林武、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张迎春参加。
1: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开幕，周乃祥出席并致辞。
0: 周乃祥在泰安调研时强调，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
1: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
0: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头部企业汇聚， AI 新技术加速对接山东制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10月12号至14号，省委书记林武率领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山东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林武表示，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

0: 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疆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山海不为远，鲁疆携手行。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肩负重托，心怀使命，晋江履职以来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工作，努力擦亮山东援疆品牌。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来到鲁冰实验学校、草湖市第一高中、兵团第十二师医院、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考察教育、医疗等民生援疆工作，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在疏勒县疏勒现代高校农业示范园、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果蔬种植、纺织等特色产业发展和连农带农促进就业增收情况。考察疏勒县雅府全镇沙漠胡杨文化片区老街花巷提升改造项目，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文旅融合等情况。林武十分关心我省援疆干部人才工作生活情况，考察期间亲切看望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林武说，大家进疆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始终把牢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山东所能精准对接新疆所需，强化实干担当，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用不凡业绩为家乡争光，为援疆添彩。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乃祥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努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示范应用新高地。下一步，山东将以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助力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于晓辉说，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以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升级，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希望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喜民参加活动。
0: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2: 周乃祥来到泰山粮仓高标准农田项目单产提升核心区，听取三秋农业生产情况介绍，强调要做好秋粮扫尾抢收工作，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种足种好冬小麦，加强田间管理，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在中化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希望服务中心加强农机、农资等供应保障，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他指出，要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升烘干等应急能力，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切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周乃祥查看乳制品生产车间，希望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营效益，严把产品质量关、安全关，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周乃祥还来到泰山景区竹林寺管理区、采石溪管理区，调研林长制、森林防灭火、古树名木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更好发挥林长制作用，把森林防火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抓好火源管控，完善应急预案，提升物防技防水平，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1: 省委、省人民政府近日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热烈祝贺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

0: 贺信指出，百年年来，山东农业大学扎根中国大地，深耕齐鲁沃土，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山东发展共命运。学校牢记强农兴农使命，勇攀农业科技高峰，产出一批标志性农林科技成果，培育大批优秀农林人才，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和科技供给。贺信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希望山东农业大学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中勇当先锋，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举行，现场科产教融合发展校企合作集中签约，学校累计培养40多万名涉农人才，建有94个国家级省部级平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聚力种业振兴、耐盐碱作物培育、服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省委政法委员会今天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暨平安山东建设及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7次扩大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
1: 今天，国内头部 AI 企业齐聚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精准对接、落地应用。
0: 在云深处科技展位前，济南本土企业山东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这家企业的4足机器人十分看好，不到1小时交谈，双方就达成合作意向。
2: 它就是场景应用做得比较好，只收购个1套2套，然后会逐步的复购机器狗，加上这个排爆的，就是机械臂、机械手，可以代替人去排爆，这样是减少了咱们公安人员的危险。根据场景的要求啊，进行不断的二次开发，让这个算法和这个搭配的设备更好的落地。
0: 云深处科技总部位于杭州，自研4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主要用在智能巡检和应急消防等现场。
3: 不到1天半的时间，我们已经有几十家的客户过来交流了合作的意向。山东的这种产业的优势，就是工业制造的品类是比较多的，而且本地也有一些机器人配套相关的一些源头厂商。
0: 同样来自杭州的宇树科技，把合作延伸到了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全领域。去年，企业就在山东落地首家产业学院，专门培育机器人实用型人才，还和山东三元电力联手探索工业智能运维新场景。
4: 山东的这个智能巡检的一个土壤是非常厚实的，然后我们本土的一些企业的应用案例，还有这个应用规模，还有前沿技术的应用程度，都是走在整个行业的前列的，优势互补，然后由我们三元电力来打造一体化的智能巡检的解决方案，合同额增长了20%以上。
0: 本届大会汇聚300余家国内外头部企业及科创主体参展，参展阵容贯通全产业、全链条、全应用场景。大会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更多合作正在山东落地。
5: 作为工业大省，山东以应用场景牵引人工智能创新，涌现了一批引领企业。本次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他们带着能够落地的方案而来，赋能千行百业。
0: 浪潮集团在大会上重点推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是全国唯一面向制造领域工业软件方向的国家级基地。该基地由浪潮云州牵头建设运营，聚焦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业务管理3大类工业软件，打造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试炼场与公共验证平台。
6: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树立这个工业软件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标准，甚至是国家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梳理面向这种人工智能发展，就这个行业生态的共性的高质量的数据集或者是语料服务。第三个呢，就我们有一些现成的场景或者标杆，在大企业做示范，然后在

0: 中小企业做规模化的推广。
1: 看中浪潮的技术沉淀，山东航天人工智能公司与之合作，开发了 AI 探矿智能体平台，已在多个矿业龙头企业和勘查单位应用。
2: 我们跟矿业的龙头企业和勘查单位合作，集合他们在勘查里面的多元异构数据，去做二维和三维的靶区预测，去发现哪儿是深部隐藏的有金属矿，它的靶区在哪，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工作啊。现在我们计划在明年五月份之前，在山东还有新疆打造20个AI 探矿的中枢基地。
1: 山东产业场景丰富， AI 落地优势突出，卡奥斯借助国家双跨平台的先发优势，深耕 AI 场景赋能，打造智能制造、能碳管理等多个智能产品，其中一款能碳大模型已在钢铁、电子等多个行业落地应用。
0: 我们的核心能力呢，主要包括负荷调控、设备能效组合的一些分析、对比等等，节能率达到15%到30%以上。我们目前是赋能了全国700多家企业、40多个互联工厂以及16个大型的一个集团型的一个园区。
1: 在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携旗下3家抢先布局 AI 赛道的传媒公司，带来了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一批新产品。山东广电信通带来的 AI 智能媒资平台，重塑传统媒体行业媒资使用管理方式，让素材的上传、分析、使用、下载和管理更加便捷、智能、精准、高效。
3: 那在以前的话，我想搜索一个比如说秋天的丰收的素材吧，那我可能要需要去用关键词去搜索，那这就需要我人工在打标签的时候就把这些关键词都打好才行。那现在呢，有了 AI 这个分析，它会用 AI 来把它进行一个语义的理解，理解后了之后就可以把我库里的所有素材都一下子给我找出来，一键搜寻。
1: 卫视传媒公司在展会上重点推荐一款赋能专业创作的智能工具无界 AI 视频生成平台，其中的提示词生成器核心功能吸引了影视爱好者和专业影视公司人员驻足交流。
4: 其实我们是获取了40万家的优质的 AI 视频类别生成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训练，我们制作这个平台，试错率也降低了60%，整个的制作成本、时间啊，可以压缩20%。
5: 没有开发这个提示词生成器之前，生成18条才能保一条，但是现在我们最多5-6条就能保一条。
1: 海看股份依托自研的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深耕内容智创、智慧运维、安全治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视频审核智能体成为业内先行布局、应用场景丰富的拳头产品。
6: 这个智能体呢，是我们结合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保证我们内容的安全。现在呢，整个智能体已经落地了全国10几个省份的20多家单位，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让我们的广电能够产生系统性的变革，来对我们整个行业去赋能和提效。
7: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第4场，邀请3位企业家代表讲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1: 德里斯是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凭借良种繁育、养殖屠宰、肉制品精深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体系，联动广大农户发展畜禽产业。
8: 我们繁育出来的良种猪呢，在全国有100多个合作社、3000多户的那个农户来给我们进行养殖，每年呢能够出栏200万头，实现我们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农民共同富裕。
1: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军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临沂市首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汇聚8000多名志愿者，关爱4294名孤困儿童、6800多名孤困老人。
9: 难能可贵的是啊，2100多名我们过去帮助的孩子，现在加入了幸福少年志愿者，关心比他小的困境儿童的家庭，做这些啊。也是我们鲁商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稳就业就是稳民生，明德物业是国内服务高校数量最多的物业企业之一，在职员工达到3万多名。企业依托全国700多个项目平台，持续扩容就业岗位。
10: 宿管团队平均年龄49岁，基本上都下过岗，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家庭，再就业呢十分不容易。他们也可以从保洁员、保安员、维修员、绿化员成为我们的项目经理，让更多的人有岗位、有收入、有尊严。
1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开展食品安全领域

0: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情况。
1: 今年以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2.43万条，通过专业手段收集线索1734条，抽检检出问题食品1152批次，全部依法依规闭环处理。每月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共检查相关经营主体138.97万家次，发现的问题均已按期整改完毕。
2: 全省共有944家屠宰企业、2.7万家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信息化追溯，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追。联合河北、江苏等市场监管部门印发《冀苏皖鲁豫五省食品安全协同合作工作机制》，打破地域壁垒，破解跨省监管难题。
1: 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零容忍，截至9月底，全省共行政立案3.82万件，公安机关侦办刑事案件1641起，检察机关批捕218人，提起公诉403人，法院系统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21起，以严惩重处高压态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山东省2026青春阅读季主题推广活动今天在青岛大学福山校区启动，面向全省大学生，以阅读让青春更精彩为主题，依托齐鲁红色资源开展红色诵读、革命故事宣讲，推动阅读与大思政课融合。各高校将打造一校一品阅读品牌，并组织城市文化漫步等研学活动。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活动日前走进山东大学，通过情景剧、红色故事讲解等形式，让学子们感悟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汲取奋进力量。山东大学临沂日活动同步开展，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多项科技人才合作项目。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其中山东占4项，分别为菏泽牡丹、肥城佛桃、胶州大白菜、平阴玫瑰栽培系统。
1: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山东、济南、青岛三大交易团联动，共组织3330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5693个，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参展企业中，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865家，占比超1/4，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南京举行，山东组织30余家企业参展，以品牌矩阵、全链条展示整体推介，打响齐鲁美食、齐鲁美酒特色品牌，拓展省内外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
4: 食品及生物制造标志性产业链是我省19条标志性产业链之一，山东食品产业连续30多年居全国首位，希望以参展为契机，拓展市场，链接创新资源，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胜利油田日前发布践行端牢能源饭碗10大标志性成果，涵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百万吨级 CCUS 示范工程等油气开发多个领域。十四五期间，胜利油田常规油气每年保持5000万吨以上新增探明储量，累计生产原油1.1755亿吨，天然气40.8亿立方米。今天2026年山东省政府采购业务技能竞赛决赛在德州举行，全省16市业务骨干围绕依法履职、规范采购操作展开角逐。竞赛设理论必答、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环节，以赛促学、以赛练兵，提升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今天2026年第1批山东好人发布仪式暨德耀齐鲁榜样在行动巡演巡讲活动在威海乳山举行，李卫、齐洪波等5类50人组入选2026年第1批山东好人榜单，现场特邀好人见证官登台宣读发布词，为家乡的好人代言发声。2026年山东省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今天在青岛市崂山区启动，活动通过文艺展演、榜样宣讲、开设文明实践市集等形式，弘扬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山东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6个1暖心行动，为老年人送上节日服务。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昨天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行，103支代表队分获最佳卓越奖、最佳风华奖、最佳乐活奖。大赛于9月4号启动，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参赛类别，为全省老年人搭建了展示才艺、交流互鉴的舞台，推动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0: 山东省泰山松暖心慰老志愿服务总队走进滨州邹平市台子镇，开展重阳节六级慰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设政策宣讲、健康义诊、辅具助老、爱心捐赠等专区，并走进敬老院和老人家中走访慰问。重阳节前后，全省炎黄九市25县同步开展这一系列活动。以归乡逍遥为主题的庄子文化系列活动今天在庄子故里东明启动，活动开通庄子后裔寻根、庄子文化爱好者归乡研学报名通道，面向全球征集庄子标准项及庄子后裔项，大家谈庄子栏目同步在闪电新闻上线。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笔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7: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7: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网，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

0: 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燕青丹，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新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首富。

0: 部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4: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谈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

务，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

0: 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

0: 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

0: 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 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 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在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6: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6: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6: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6: 好。
3: 哈哈，好开心。
7: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8: 济南多云，16到26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13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6到27度。泰安晴转多云，14到27度。菏泽多云转阴，15到24度。枣庄阴，14到25度。济宁多云转阴，15到25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阴，14到24度。日照多云转阴，16到23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5到24度。威海多云，16到23度。潍坊阴转多云，16到26度。淄博多云，17到27度。滨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东营多云，16到25度。济南多云，16到26度。
9: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0: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1: 看包装两只老虎，
12: 看品牌
11: 两只老虎，
12: 年销10亿天
13: 还是两只老虎，
1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2: 看品牌
10: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3: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现在是动手的好机会，一会儿枪要是被收了，咱们就没机会了。动手，我办着，一枪打翻他们。你狗日的，猪脑子呀！把他打死了，我们怎么跑？
1: 那怎么办呢？
0: 待会儿啊，咱们深扑过去，把他们四个人全控制住，带他们一起走。只要马司机在咱们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2: 打什么？受伤是哪面的？还好吧。马司长，
3: 不行，不行，不行，别动，别动，
2: 去死几十人，战士们！我们把枪放下，放下，
3: 快点，
2: 队长，
4: 稳定一下。
2: 啊，吴班长。
5: 我把李振邦枪都放下了，把我们马司长放了。
2: 你脑子有病吧？老子好容易找着机会，你还让老子放了他？
5: 王师弟，
2: 你晓不晓得你为啥子每次打仗都要输？你就是喜欢指使人说嘛。吴班长，
5: 我不会跟你走，你也走不了。
2: 哼，那就试试看。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死，打死我！
1: 来来来，打死我！
2: 他们是不会让开的，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待够，他们舍不得我。吴班长，你就认输了吧。你用枪口指着他，你口口声声说是为天下的穷人打仗，他就是最穷的人。
0: 少拿穷人来压我，老子要下手的
2: 是你。对我下手就是对他下手，你知道为啥子？在他心里，我就是他。同志们，你们说，咋个处置他们？
3: 师长，同配一身红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哟。
4: 师长，副师长说啥子我听不懂。我觉得呀，他们对革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必须马上枪毙。如果再把他们养起，他们会像豺狼一样把我们全部吃了。
5: 喂，你才是豺狼！
2: 把他们两个留下来，其他的人都关起来。
4: 啊，带走！龙军走！
6: 走！
4: 走！
6: 走！
4: 班长，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走！
8: 为什么不关我们？
2: 我还是那句话，你得跟着我干，但是你要帮我训练我的队伍，把我的战士训练得像你的战士一样会打仗。你要是不干，我就每天杀一个你的人。你不要再想逃了，你也逃不掉。你都看见了，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怕死。就这样定了，你呢，加入我的队伍，我们就是同志了。好， 当然了，我也不会委屈你。哎，给你一个团长干，以后就是我的团长了。小侄儿，你也要帮我训练我的队伍，你也当个教官。哦不，你也当个团长，怎么样？
6: 这是国际歌的俄语唱法，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我都不会俄语，这地儿谁会啊？
8: 老三，你们快过来看。
6: 哎呦，我的妈呀！他们越玩越真。

0: 想回事儿。班长，别看了。咋了？人模狗样的，看看也是个乐子。不是这个事儿，你说咱们嘛，又不是他们的人，干嘛要在他的旗下看他们升旗？
1: 别拿他当旗呀、啊，就当个规划书。
0: 啊？那更不像话了呀！他回到了部队，这事儿传出去，别的班还不就笑话死了？
1: 说的是，
2: 那老子干脆去把他的旗砍了。
3: 我要升我们红军的旗，
4: 升你们红军的旗，你到底想失手？
5: 马司机，不升老子的旗，得给老子个说法。
4: 给你个说法。副师长，给他个说法。
6: 一山不用二虎，一军不用二旗，自古皆然。
3: 喂，谁跟你们是一个军的？
4: 好，就算我们不是一路人，那你们也算是我请的客人吧。哎，那有客人一到主人家就把旗帜插到主人家身上了。
5: 老子的人都被你关起来了，有你这么请客的？
4: 老子昨天思考了一晚上当前的革命形势，没有睡好觉，不想跟你多说，这是我的地盘，老子说了算。
7: 哎，我不给。
8: 哎，师长，
7: 我不给。
8: 这娃儿不给我怎么？
4: 那就把旗帜和这个娃儿一起给我弄过来。要收住他们的人，我们就先从收他们旗帜开始。
5: 啊，走。你，啊，马司
6: 机，吴军同志，你该工作了。
5: 老子工什么做呀？
6: 训练他呢。
5: 好。我他娘的，正好验验你们这个草台班子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小崽子，把妻子给我。格沃，我要瞎的话，你还喝瓦古吗？行行行，我呢也不不要你了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拿走了机子哦。

0: 谁呀、啊？你把这个旗子放到我这，就当我帮你保管着，好不好？
1: 不好。
0: 老子只有给你来硬的了，铁腕手段你晓不晓得？王西林，
2: 有了。
3: 师长。
0: 不给，你要不给，我就喊他揍你们班长。我
3: 枪毙，你敢？
0: 你不敢，
3: 老子敢。
0: 你看我是想跟你开玩笑的吗？给我，王西林，
3: 还给我。还给我！
4: 我这个傻子！
0: 把他收起来。看啥子看？老子刚才话还没有说完呢。把肉给我吃了。
3: 我不吃。
0: 你要是不吃，老子一样喊他枪毙你们班长。啊！乖孩子，啊，坐到坐到坐到坐到。哎呀，就当那个旗子啊，先放到我这帮你保管着，我早晚会还给你的，好不好？
1: 你别想骗我，我参加红军两年了，也是老战士了。
0: 不骗你，我把司机一言九鼎。吃吧。

0: 听到这里话。
1: 马提尔是谁啊？
0: 是我的儿子，五岁的时候被北非摔死了。
1: 摔死了？

0: 就像我的儿子一模一样，这样好不好？你给我当儿子，不可能！
1: 老子一样枪毙你们班长！
2: 我告诉你，你别想拿这个威胁我这个老战士！

0: 二一，
1: 张，张怀瑾，
0: 李鼎。

全力都有，雷震，加油卡金，加切干，马西，努力。杀！刺杀速度要快！杀！动作要有力度！杀！杀！第二盘，杀！

使徒当。

0: 我是让你们饭前不许动的吗？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 我们十张出来就是命令。
0: 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命令。
2: 这是我的部队，当然听我的命令了。
3: 手放下来。
0: 好、啊，果然是草台班子。就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还搞什么训练？还谈什么马力？还叫什么红军？你们给红军提鞋都不配。
2: 你咋还没想清楚呢？我们才是真红军，你们是假的。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你咋想不清楚呢？哎，你是不是非得让老子给你请个医生看看你的脑子？
0: 要看脑壳的是你，马师长。你这几块破料是啥时候凑到一块的？知道我们真红军什么时候进去的吗？
2: 是啊，你们下手比我早，但是你晓不晓得还有比你们更早的？啊，赤卫队。你们为啥子不叫赤卫队呢？
0: 什么赤卫队？
2: 赤卫队都不晓得。赤卫队都不晓得，你还配和我谈红军啊？
3: 真的是。
0: 你等着。

0: 班长，来访我们出去了。哦，你是来看我们的，那带吃的了吗？那你来干嘛呀？
1: 沙辉，啊，你知道的多，告诉我，什么叫？
2: 侍卫队，班长，你又跟那个马什么鸡扯犊子了吧？你当我愿意扯呀？说，海鹿嘴巴弓，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啸，身体累，放风一下，眼睛呢？ 海鹿一下，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侍卫队，
1: 拉瓦里西乌，你来了。
0: 喊谁呢？什么玩意儿？
1: 阿玉，阿玉你不动。哎呀呀，阿玉都不动，我们两个谈啥子嘛？我哼，没得啥子好谈的了哈。拉瓦里西，同志，达瓦里西乌。吴斌同志，你啊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啊？瓦西里，
2: 哟，啊，
3: 市长，
1: 嗯，
3: 啊，你过来。

0: 啊，二团长呢说这些东西是大有用处的，但是二团长他去见马克思了，我们折腾了半天不晓得是啥子东西，所以马司长让我来让你看看，你晓得不？
1: 黄药，何管，
0: 何药，何管，你晓得？嗯，啊，那你就开始工作吧。
2: 怎么工作呀？哎，
0: 那就是教我们战士们咋个使用嘛。是，对，就是。
3: 先
0: 让大家拿着啊，你这拿着。
3: 会不会炸哟？
0: 你怕个球？就是炸了也给老子拿着，这是命令，拿着，赶快拿着来，你拿着。

0: 牛逼，他妈给我们市长一个大跪下，这一点。
1: 再给他整个鞭子，哎，
2: 这个牛逼，
1: 再给他整个鞭子，好。
3: 这是黄药，当然泥巴呢，玩过家家呢。先把黄药揉成团，形成一个固体，然后拿一支火管放进去，再把引线接上。

0: 你们都哭啥事？师长，余外和马进门死得太惨了，天命之花岂有闲事？
1: 是哪个杀的他们？他们两个在羌寨搞土改，俺想对那些羌族人喊了几十个报废，不由分说把他们杀了。你们见过西斯雷同志还烧吗？都把眼泪给我杀了！ 我说过多少次，黎明和大地一样，可以流海、流血，但是不能流泪。瓦西里，该死队准备好没有？早就准备好了。好，今天晚上我亲自指挥。你个乡下的强仔算啥子？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口号。
2: 哎，石化和你，石化和谁？石化。

0: 同志们，干了这一杯，干！同志们，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
0: 咱再分发火。
2: 你这是干什么？
0: 组织敢死队。
2: 你让活人绑着炸弹，敢在哪门子死？吴班长，枪战怎么坚固？
0: 要是不把他炸开，咋个打得进去？再说，都是战士们主动要求参加敢死队的吗？你们打仗就这么不择手段？
2: 我们就是流血，革命就是牺牲。
0: 那为什么不让你们的人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再说了，你看看，这不是我们的人吗？
3: 情况，还让老百姓垫在前面，这是哪门子？这是瞎胡闹！你就是个蠢蛋！
4: 你敢把我们挖死炸，会被日本革职！
3: 王希力，把手松开，说说话。
0: 注意，手指，我们是红军的嘛？王希力，
3: 哎，
0: 穆班长，
3: 主子，
0: 穆班长，
3: 你过来，
0: 穆班长，你。
2: 有种给老子开枪啊，
0: 马司机！就你这么打仗，你还好意思说想会会我们军团长？你没这个脸！
2: 李若夫，把他们那个给我关起来，听到没有？龙七正，走，大哥，
0: 走，
2: 我是你，哟，集合队伍。
5: 准备出发！哎，马司长，这个火光这么大了，这个敢死队没吃点用了。我红旗师旗师的光又全都是啥子？
6: 学长到底！学长到底！学长到底！班长，
7: 班长。
5: 感情破裂了，
8: 班长，我又想部队了。营长他们可能早就离开泸定了。离开就离开，后面还有部队，怕什么？
5: 班长，你说这帮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7: 董秘书，
8: 你觉得呢？
5: 当然是坏人。哎呀，还真不好说。你说是坏人吧，他们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啊。就那个二团长，祸害了百姓，不也被枪毙了吗？哎，班长，你说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梁山好汉那样的？
9: 他们要是梁山好汉，那个马司机不就是宋江了？
5: 那不是，最多就是，哎，排在最后的是谁？哎呀，就一百零几的那个
9: 时迁。
5: 我就记那个时迁。啊，对对对，那就是时迁。梁山好汉那是个个有本事，马司机他们就是一帮瞎胡闹的老百姓。哎，那班长，
9: 那他们不是坏人，那就是好人呢？
5: 怎么老跟我们不对付呢？
9: 有时候就是这样，好人可能会跟坏人搞不好，也经常会跟好人搞不好。必须抓紧时间解决马司机的问题。

我们不要灰心，我依然不认为这是失败。我一如既往地认为，革命是铁，我们是钢，我们要经得起锤炼，是一切挫折为我们前进路上的考验。

你是在闹我，还是在闹他？也是在闹范丽人师弟，想跟老子做朋友。 一切都是从哪里开始的？他是一个书店的老板，我当时还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一起在牢房里待了3天，第一天他说到了苏联和马里。 第二天，他见到了红军，说好了，第3天见共产党。可是当天晚上，他就被拉出去枪决了。

0: 要改变一个人，有时候3天就够了，知道吗？听你说话很累。我的意思是，你和我在一起远不止3天了，你就没有受到我的感染。
1: 给老子老实些！你小个球，就凭你从个学究嘴里学的半吊子马力，还感染老子？老子学的才是正宗的，论资排辈我算你祖宗！
0: 你感染我，马司机，你脑子给马给踢了吧？啊！
1: 最多就是师兄弟，
0: 谈三圈之，再说了，你对马力、对主意还一窍不通。
1: 我心里就一条主意，那就是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0: 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你和谁一样都行，别和我们一样。
2: 那就是没得什么好谈的了。
3: 班长，
0: 你他妈想干什么？把我小妹背废，有一个排里背废，住在寨子里，他们那里山高密林，他们现在还没有摸清我们的情况。 不过早晚会威胁到我们，要不是你把那些炸药给毁了，老子已经把寨子拿下来了。你要对此负责任。
1: 沙奎，放心吧，他们不敢拿你们怎么样。
0: 这么说，你是在求老子了？怎么？谁是？红军从来不搞威胁。你说过，我们不一样。上次老子牺牲了5个勇敢的战士，和10位优秀的土人兄弟，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必须给老子找回来。
4: 戈壁之路有使者的鲜血，也有敌人的鲜血，不一样，那就是敌人。
5: 师长，
4: 全部准备把守，你就下命令吧。
5: 师长，你真的要放他们出来？如果把枪给他们了谁，就不好说。

0: 反正执行不可，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再说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 情况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2: 班长，咱们是强硬果敢的红军，怎么能向敌人妥协呢？
1: 对，老子也想硬啊，硬不起来呢。
0: 当然了，老子也没把那些货放在眼里。老百姓可危险啊，有了江南这种土匪，你们这些龟儿子，要不是刚才你们在他们手里，老子能打你他？
3: 海航。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班长，来不及了！
2: 辛苦，穿着。我四楼一口，你们两个把七十好好的给我逮下去，就给你警醒到底，听到没有？快，
1: 班长，赶紧带大家走！
2: 干什么？挖坑是来不及了，我按住，不让他起爆，
1: 赶紧带大家走啊！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把塔给我抓起来。
1: 上，走。
2: 别动，
0: 干什么？
2: 别动。
0: 刚才不都说好了吗？
3: 我留个人当人质。
0: 不行，我们班每个人都有任务，一个都不能少。
3: 我心里可以代替他。
4: 司长，我可是个团长，他就是个小士兵。我
3: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0: 这样，要留我，
3: 哪有老子留儿子当人质的呢？
5: 董队长，你怎么认贼作父呢？
0: 我没有，那凭什么扣我？还有他，
3: 老子不喜欢话多的人。
4: 没听到师长的话，让龙青走。
6: 班长，你们可别壮烈了，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嘛？要死一块死啊！
0: 老子告诉你，我们要帮的不是你们，是这些土人老百姓。
1: 班长啊，你喘得厉害啊，是不是跑不动了？我帮你背吧。
0: 谁说老子跑不动了？啊，哪次跑步你赢过老子？
1: 别逗了，我可拿了苏区3次运动会的跑步冠军。
0: 那是因为老子有任务没参加。你忘了那回庆祝第4次反围剿胜利的时候了？
1: 第4次反围剿胜利
0: 啊？五狮子夺球那回。

0: 想起来没？班长，那都是过去了。从这儿到枪寨，看谁快。
1: 哎，枪跑！
2: 哎，别动，千万别动！
3: 大声趴下，你地雷。
0: 就是埋在地里的炸弹，踩上去炸，
2: 在那儿，
0: 就在他脚下。

0: 总发誓，他是干什么？在排雷，会不会爆炸？不知道，不能排。一旦爆炸了，我们这支军团就暴露了。我说，你站着还不要动，等神尼龙到处回来救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1: 在这儿，一定会死。为了胜利，不能赢下是大。人命就是天大的事儿，一条命重要，还是几十条命重要，还是这些人物重要？是每一条命都重要。不准排，排。我说不准排。我排可以，但是别怪老子没提醒过你。前面是雷区，没老子，我过不去。
2: 你威胁我，
1: 你可以威胁老子，老子当然也可以威胁你喽。红儿。

0: 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小智，正安点啊，注意安全。
1: 对付地雷，我比你有经验。
0: 飞兽，这儿长大气了，你怎么守得住？
2: 我报告。
3: 警察大人，别踩偏了。
0: 就是在这儿，我用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总结了上次的教训，应该在深更半夜，找寨子最薄弱的地方进攻。
1: 先等等。老子觉得有问题，我下情况再说。吴排长，
0: 再等就贻误战机了。
1: 上！
0: 哎哎！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白狗峰，
1: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白狗峰。
0: 白狗峰，
1: 白狗峰，
0: 白狗峰，
1: 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白狗峰，
0: 哎，市长，王振之心不空无，他们今天在这嘀嘀咕咕的，怕是没得啥子好事情。
2: 管他们说啥子，等会儿唱一大碗，先把钱给他们交了。

0: 啊！大队的报废都跑了，兵被分成炮了，那边跑来，给我闪那边。
1: 韩磊，
0: 把这石头倒了吗？冲！
1: 哎，李信，回来！
0: 马子健，不要追！哎，班长，怎么办？

0: 你们这些人，给老子把车停好！
1: 老子现在就知道，必须要撤！
0: 我的台胞顶不住了，你打你车吗？现在撤！老子的同志们的血不是不好流了。

0: 可是来不及了，我按住，不让他气爆，赶紧带大家走啊！班长，你们赶紧走！
1: 小珍，要提到自治，把事情不是人的人，你给老子闭嘴！老子是实实实实的实的，你把这事给老子说。我现在到底有没有资格？你在我眼里就是老百姓，最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中国工农红军生来就是被老百姓打仗，被老百姓牺牲的。
2: 虽然我不愿意我的兵被你们这种人牺牲，但是从我们主席到每一个马夫好兵都会这样做。老子要不这样做，老子就不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才叫红军，这才叫真正的红军。到你们西塘，滚走！师长，
3: 师长，
2: 师长，
3: 师长，
2: 师长，
3: 师长，
2: 师长，
3: 师长，师长，师长。

0: 我心里，其他的人呢？死了。
1: 吴师长呢？被抓了，在哪儿被抓的？齐追剿。
0: 走，去救他。
1: 吴斌，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你最好什么也别说。
0: 走，救副师长！
3: 救副师长！
0: 走。

我已经把他们抓紧引开。你要干什么？你要管他？此棋死敌来，我哄其实之，就没人想敌人下高跪。棋势大，老子已成逼了他个人。老子的话，不想再说第二遍。

刘志明！刘志明！快！老爷逼着你！

0: 今天我其实算是把脸丢尽了。你他妈的尾椎，当然我也没得啥子脸说你。
1: 哎，他们先站，
2: 秦总，
0: 站站！你他妈就是一老种，现在死也是个老种。哎呀，真想死！下次冲锋的时候，给老子冲到最前头！
1: 马司机，
0: 哎，姐夫，
3: 哎。玩过泥巴过过家家没有？老子玩过，你肯定也玩过。不是，老子过了十岁就玩腻了。今天你是不是也该腻了？你别以为救过我的命就可以侮辱老子的事业。别忘了，老子还是七十的师长，你他妈还是老子的俘虏。没啥子，大不了一命偿一命。

哎，班长，你怎么也进来了？哎，不对呀，福贵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0: 这他妈都是造的什么孽啊！你说，我们到这儿来解决假皇军，结果遇到了这堆怪胎，还把福官给搭进去了。
1: 怎么办？
0: 我们先找着大部队，再来收拾他们。班长，我憋不住了，不想当这个人质了。
2: 憋不住也得憋，谁叫你长得就像个人质？

0: 我要新力。哎，师长，去把吴斌给我喊过来。
1: 小董，哎，等等。
0: 还是老子去找他算了。
1: 好。

0: 昨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你们的战士牺牲了，我也很难过，因为我们都是红军战士。老子也想通了，红军就是个叫法，你要是喜欢。 当然也可以叫，不过，不是所有叫红军的都能做真正红军应该做的事情。革命的路从来就是布满了荆棘坎坷。你说的我意识到了，所以我更需要你留下来。
1: 帮我训练过的战士，把他们训练得和你们一样。当然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们的人都可以不在周围，我们的人质扣押了。
0: 好，不过我有一个建议，
1: 你尽管说。
0: 我建议让多妹子和瓦团长。 共同组织一支侦察小队，在寨子周围进行侦查。这样，一旦有情况，我们可以及早的做出反应。
2: 好，好主意，我同意。王师令，
3: 过来。
2: 就当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他们合作。啊。
0: 记住你的任务，在外面一旦碰到大部队，要想尽一切办法靠过去，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2: 好的，我知道。
4: 小贵，小心点哈。
5: 你答应的怎么能怪？一定有阴谋！你怕阴谋？老子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阴谋。
6: 这个都转了三天了，一天转的比一条远。来，小鬼。
5: 这叫啥子侦查？不要哄老子不懂啊！记得叫同志。好，小鬼同志，来，
7: 你看这。哎呦，我这怕呀，怎么都报废？是不是来对付我们？
8: 先抓个舌头，再说。

0: 我们这边埋伏的时候，发现重大的情况，现在已经有一个连的白鬼子，估计后面还有增援，准备和追击部队一起埋伏咱们的队伍，这应该是落在最后的部队，到时候前后夹击，咱们肯定吃不消的。
1: 那得想办法通知他们。
2: 别扯了，自己还在别人手里边，
0: 那我们怎么办？
3: 这还只是白狗子的先头部队，必须打乱他们的部署。
0: 才能给大部队反应的时间。我们就五个人呐，你们是六人，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呀？
0: 建兵。大哥，多嘴多舌的沙奎。 可以放出来，但是要借我七十七师的兵。你们是救过我的命，我一个人帮你忙可以，但是七师七师那是革命的队伍。
5: 我们信心的是天下，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事。
6: 解兵，那你起码要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嘛。你看啊，咱们呢都叫红军，也都姓马克思，一家人嘛。
0: 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现在可承认我们是一路人了？
6: 谁说不是呢？咱们都读那个宣言，
0: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宜宾等黑了的时候，哦，人家那个导师。
6: 讲的是俄语，正宗的，你们不会，你们不信，谁说不会啊？谁说不行啊？达瓦里西，
0: 奥马，
6: 我们信的都是一样的。
0: 老贺，我问你。
6: 你们不是指你们一部分，是你们全部？你们都是无产一伙的？
5: 无产，绝对的无产。
6: 倒还听说你们不但共产，还共妻，是真的吗？污蔑，这是白匪的污蔑。不信你可以亲自到我们队伍里看看。我拿姓名担保，我们搞共产。
0: 但绝不搞共妻。你说的是真的，没有骗我。这么大的事儿，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能撒谎啊。
6: 我就说，共产主义怎么可能养出这么一个搞共妻的妖孽？
0: 好，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托派？
6: 就是苏联红军的托斯基，托斯基嘛，认识，知道。那你是不是托派？
0: 不是，我们是跟中央的，绝不是什么托斯基派。
6: 好，我也不死。
0: 可以借兵了吧？哎呦，既然都说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哥。等一等，我再问你，你是在哪里参加的马列？问我参军呐，
6: 在江西。
0: 你是参军。

0: 我是创建军队。你们虽然在江西啊也发展了一些势力，但是说到底，红军的根那还是我在宜宾种下的。
1: 异端，
0: 哼，你们终究还是异端。异端要找我借兵，
2: 你是怕白狗子吧？
0: 小鬼，我再喜欢你，革命的队伍就是革命的队伍，我欠你们的，可我红七师其实不欠你们的。我不能拿革命的队伍来寻我自己的私情。你也是革命的战士噻，这个道理你懂噻。
2: 你要真是红军，穿上了军装就是自己人。
3: 多美，你说的对，我们穿着一样的军装，有一样的敌人，一样的战友，就是自己人。
2: 你借兵，最多我给你当儿子。

0: 我们红旗师骑士是最勇敢、最善战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打下泸定，石化全川。可是现在有一群跟我们一样也叫红军的人，需要我们去给救命。他们遇到了被狗子打不过了，需要我们最勇敢的骑士去帮忙。 去救他们的命。这人说话也不怕风大山水的痛。参谋长问我：“用我们七十七师的血去救别人，值不值？”我说：“你不懂，这是暴动，是革命。革命有啥子值不值的？梁山伯的好汉，替天行道。他们问我，值不值吗？”
1: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难道连梁山伯的英雄好汉都不如吗？被狗子，他们不打，我们也要打。你不让被狗子见血，被狗子就会让你见血。一颗炮弹落在你的脑袋边边上，炸你一脸的土。你用手一擦，发现是战友的血，战友的肉。 你就晓得该咋个办了。现在阵地我们不守了，让白狗子去守。我们进攻，一刻不停的进攻。我们要掐住白狗子的脖子，把他摁在桌子上，使劲的剁。进攻！进攻！进攻！
2: 向师长学习。
3: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小志儿，你就跟在我身边，当我的传令兵。我不，
4: 可以。
3: 让多妹子当你的传令兵，你得拿样东西换。
4: 你说。
3: 信号枪。
1: 师长，这个是个阴谋，一支信号枪有好大个阴谋吗？
3: 行，
1: 就这么定了。
3: 好，
1: 同志们，出发。
5: 我就直接把信号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呀？
3: 走。

0: 我们就是白狗，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
1: 开啥子会哟？你们红军就是会多，我们从来不开会。我红七师七师直接开过去打狗市。
0: 哎，老马，前面的白狗子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我带几个战士先去摸摸情况。
2: 赵志，
0: 你是不相信我的战士？
2: 不是，这次打仗跟以前不一样。是你们红骑士骑师帮我们，我更得小心，要不然要是有什么意外，我过意不去。
0: 那好，就随你。对了，那个瓦西里也已经很熟了，让他跟到你，好照应照应你啊。还有，你们要往前面走好远，
2: 大概3-5里地吧。
0: 3-5里地不行，太远了。我跟你说，这仗一旦打起来，那个子弹是不成眼睛的，到时候你们还没跑到这儿，就被白鸽子打死了。

0: 这里人数很多，装备很齐全，肯定是大部队。哎，陆班长，干脆冲我这大四他们跟我说，是要强身一下，马司长肯定来招募不了。
1: 易团长，听班长的。
2: 白狗子，不是冲着我们的，是冲咱们红军大部队的，咱们不能在这傻的。
1: 在明晚的剧情里，为了帮红军大部队解围，吴炳求助于马司机，双方带领战士们组成了一支混编队伍。而为了马司机和七十七师的安危，吴炳对他们的行动有着特殊的安排。
3: 同志们，上！
4: 不行，我们要在这儿等。
3: 埋伏！
4: 你们班长，我们团长能坚持到这儿吗？小鬼，你不要爬吗？ 八师长都在这儿，我们整个红军七十七师都在这儿。我奉命拦住你们，请相信我的战友，还有你们的战友，他们一定行的，他们都是红军，都能撑住。
3: 小鬼，你凭啥子？凭啥子把我们拦着？
4: 就凭这个。 马司机他们打不了遭遇战，你一定要转他们，不见信号弹不准冲锋。我发信号弹的地方，才是适合马司机他们作战的地方。记住了，就是用硬的，也要给老子拦住他们。是。
3: 退后！老子不相信你敢开枪！
1: 班长，啊，什么都不行了。

0: 少部队有一个团，不安全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连，咱们在狗日的右面捅上一刀子，枪一响，咱们就应该知道有埋伏了吧？
1: 咱们打得越热闹，打不得越安全。
0: 虽然牵制了敌人猛烈的火力，可吴炳与战友们却陷入了愈发凶险的境地。另一边，焦急等待的马斯基眼看着就要失去耐心。 好在这时，关键的信号终于传来。
2: 一下可以冲了吗，
3: 同志们？

是邓应成的人，凶狠是出了名的，咱们不能见证。

0: 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吴炳和马斯基的队伍伤亡惨重，战士们用鲜血和牺牲换来了红军大部队的安全，也让两支队伍间的信任日益加深。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却突然出现。
1: 师长，二哥就说了，既然我们交出十个红军，就没得我们七十七师的事了。
2: 乱民还民，
3: 对的，十个人还百个。
4: 不换，白狗子要我们的命，战场上凭本事来拿。
1: 老马，你已经帮了我们红军的大忙，剩下我们这几个不连累你，我们自己出去和白狗子拼。你要记住，红军在任何时候都不出卖自己人，多贵的价钱都不卖。华生，去把沙奎叫上，我们走。
5: 是。
6: 不是，把门给老师关了，今天哪个都不要想走。
5: 好。
2: 觉悟啊，参谋长，觉悟。如果打仗只是输输，我们还要勇敢做啥子？如果革命只是做生意算小账，那我们还不如把算盘直接扔在红旗上。
3: 十个人换一百个，是挺划算的。
2: 可是换了以后呢？那十个被我们换出去牺牲的同志会怎么想？这一百个用同志的生命换下来的人又会咋个想？
0: 当吴炳和马斯基一致决定誓死不向敌人妥协，便注定着一场更为惨烈的血战即将到来。此番绝境，他们能否寻得一线生机？留给这两支队伍的又有多少机会？
7: 同志们，给老子自己打！打死了你，不要死了，不要给我！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来看看。

0: 吴斌把劝说马思金的重任又一次交到了多妹子的身上。 可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倔强的马思金真的会听从红军的建议吗？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巾剧场》时送红军，我们不见不散。
1: 儿子，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当儿子。别！哎，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

这不行，拿他们当红军主力了吧？总队长，去告诉老马，就说白骨子来的是正规军，这次咱们一定撑不住的。啊！让他们不认的，避免伤亡，撑到今天晚上，趁黑突围。啊！哎，等等，如果老马不同意，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0: 小劲儿，你他妈千万别死啊！朱舍命，你都还没挣扎，我们着急做啥劲？
1: 晚上撤退，我叫你爹。
0: 好，老子听你的，叫你好着，你说啥子老子都听。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星星，星星，哎，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6: 星星，
8: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9: 花衣服好好笑啊。
6: 星星，星星，星星，
10: 怎么这么奇怪。
6: 星星，
11: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8: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

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玉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冰凌。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

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

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陈小江、林武、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张迎春参加。
1: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开幕，周乃祥出席并致辞。
0: 周乃祥在泰安调研时强调，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
1: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
0: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头部企业汇聚， AI 新技术加速对接山东制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泰山天山根连根，鲁江人民心连心。10月12号至14号，省委书记林武率领山东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山东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林武表示，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山海不为远，鲁江携手行。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肩负重托，心怀使命，晋江履职以来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工作，努力擦亮山东援疆品牌。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来到鲁冰实验学校、草湖市第一高中、兵团第12师医院、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考察教育、医疗等民生援疆工作，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在疏勒县疏勒现代高校农业示范园、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果蔬种植、纺织等特色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促进就业增收情况。考察疏勒县雅府全镇沙漠胡杨文化片区老街花巷提升改造项目，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文旅融合等情况。林武十分关心我省援疆干部人才工作生活情况，考察期间亲切看望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林武说，大家进疆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希望大家始终把牢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山东所能精准对接新疆所需，强化实干担当，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用不凡业绩为家乡争光，为援疆添彩。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周乃祥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努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示范应用新高地。下一步，山东将以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助力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于晓辉说，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以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升级，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希望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喜民参加活动。
0: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2: 周乃祥来到泰山粮仓高标准农田项目单产提升核心区，听取三秋农业生产情况介绍，强调要做好秋粮扫尾抢收工作，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种足种好冬小麦，加强田间管理，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在中化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希望服务中心加强农机、农资等供应保障，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他指出，要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升烘干等应急能力，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切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周乃祥查看乳制品生产车间，希望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营效益，严把产品质量关、安全关，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周乃祥还来到泰山景区竹林寺管理区、采石溪管理区，调研林长制、森林防灭火、古树名木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更好发挥林长制作用，把森林防火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抓好火源管控，完善应急预案，提升物防技防水平，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1: 省委省人民政府近日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热烈祝贺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
2: 贺信指出，百年年来，山东农业大学扎根中国大地，深耕齐鲁沃土，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山东发展共命运。学校牢记强农兴农使命，勇攀农业科技高峰，产出一批标志性农林科技成果，培育大批优秀农林人才，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和科技供给。贺信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希望山东农业大学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中勇当先锋，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举行，现场科产教融合发展校企合作集中签约，学校累计培养40多万名涉农人才，建有94个国家级、省部级平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聚力种业振兴、耐盐碱作物培育、服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省委政法委员会今天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暨平安山东建设及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7次扩大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
0: 今天，国内头部 AI 企业齐聚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精准对接、落地应用。
2: 在云深处科技展位前，济南本土企业山东

0: 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这家企业的四足机器人十分看好，不到一小时交谈，双方就达成合作意向。
1: 它就是场景应用做得比较好，只收购个一套两套，然后会逐步的复购机器狗，加上这个排爆的，就是机械臂、机械手，可以代替人去排爆，这样是减少了咱们公安人员的危险。根据场景的要求啊，进行不断的二次开发。

0: 机器人配套相关的一些源头厂商。
1: 同样来自杭州的宇树科技，把合作延伸到了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全领域。去年，企业就在山东落地首家产业学院，专门培育机器人实用型人才，还和山东三元电力联手探索工业智能运维新场景。
2: 山东的这个智能巡检的一个土壤是非常厚实的，然后我们本土的一些企业的应用案例，还有这个应用规模，还有前沿技术的应用程度，都是走在整个行业的前列的，优势互补，然后由我们三元电力来打造一体化的智能巡检的解决方案，合同额增长了20%以上。
1: 本届大会汇聚300余家国内外头部企业及科创主体参展，参展阵容贯通全产业、全链条、全应用场景。大会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更多合作正在山东落地。
3: 作为工业大省，山东以应用场景牵引人工智能创新，涌现了一批引领企业。本次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他们带着能够落地的方案而来，赋能千行百业。
1: 浪潮集团在大会上重点推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是全国唯一面向制造领域工业软件方向的国家级基地。该基地由浪潮云州牵头建设运营，聚焦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业务管理三大类工业软件，打造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试炼场与公共验证平台。
4: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树立这个工业软件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标准，甚至是国家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梳理面向这种人工智能发展，就这个行业生态的共性的高质量的数据集或者是语料服务。第三个呢，就我们有一些现成的场景或者标杆，在大企业做示范，然后在中小企业做规模化的推广。
1: 看中浪潮的技术沉淀，山东航天人工智能公司与之合作开发了 AI 探矿智能体平台，已在多个矿业龙头企业和勘察单位应用。
5: 我们跟矿业的龙头企业和勘察单位合作，集合他们在勘察里面的多元异构数据，去做二维和三维的靶区预测，去发现哪儿是深部隐藏的有金属矿，它的靶区在哪，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工作啊。现在我们计划在明年5月份之前，在山东还有新疆打造20个AI 探矿的中试基地。
1: 山东产业场景丰富， AI 落地优势突出，卡奥斯借助国家双跨平台的先发优势，深耕 AI 场景赋能，打造智能制造、能碳管理等多个智能产品，其中一款能碳大模型已在钢铁、电子等多个行业落地应用。
6: 我们的核心能力呢，主要包括负荷调控、设备能效组合的一些分析、对比等等，节能率达到15%到30%以上。我们目前是赋能了全国700多家企业、40多个互联工厂以及16个大型的一个集团型的一个园区。
1: 在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携旗下3家抢先布局 AI 赛道的传媒公司，带来了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一批新产品。山东广电信通带来的 AI 智能媒资平台，重塑传统媒体行业媒资使用管理方式，让素材的上传、分析、使用、下载和管理更加便捷、智能、精准、高效。
7: 那在以前的话，我想搜索一个比如说秋天的丰收的素材吧，那我可能需要去用关键词去搜索，那这就需要我人工在打标签的时候就把这些关键词都打好才行。那现在呢，有了 AI 这个分析，它会用 AI 来把它进行一个语义的理解，理解后了之后就可以把我库里的所有素材都一下子给我找出来，一键搜寻。
1: 卫视传媒公司在展会上重点推荐一款赋能专业创作的智能工具无界 AI 视频生成平台，其中的提示词生成器核心功能吸引了影视爱好者和专业影视公司人员驻足交流。
8: 其实我们是获取了40万家的优质的 AI 视频类别生成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训练，我们制作这个平台，试错率也降低了60%，整个的制作成本、时间啊，可以压缩20%。
9: 没有开发这个提示词生成器之前，生成18条才能保一条，但是现在我们最多5-6条就能保一条。
1: 海看股份依托自研的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深耕内容智创、智慧运维、安全治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视频审核智能体成为业内先行布局、应用场景丰富的拳头产品。
10: 这个智能体呢，是我们结合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保证我们内容的安全。现在呢，整个智能体已经落地了全国

0: 几个省份的20多家单位，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让我们的广电能够产生系统性的变革，来对我们整个行业去赋能和提效。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第四场，邀请3位企业家代表讲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2: 德里斯是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凭借良种繁育、养殖屠宰、肉制品精深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体系，联动广大农户发展畜禽产业。
3: 我们繁育出来的良种猪呢，在全国有100多个合作社、3000多户的那个农户来给我们进行养殖，每年呢能够出栏200万头，实现我们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农民共同富裕。
2: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军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临沂市首期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汇聚8000多名志愿者，关爱4294名孤困儿童、6800多名孤困老人。
4: 难能可贵的是啊，2100多名我们过去帮助的孩子，现在加入了幸福少年志愿者，关心比他小的困境儿童的家庭，做这些啊。也是我们鲁商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稳就业就是稳民生，明德物业是国内服务高校数量最多的物业企业之一，在职员工达到3万多名，企业依托全国700多个项目平台持续扩容就业岗位。
5: 宿管团队平均年龄49岁，基本上都下过岗，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家庭，再就业呢十分不容易。他们也可以从保洁员、保安员、维修员、绿化员成为我们的项目经理，让更多的人有岗位、有收入、有尊严。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情况。
2: 今年以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2.43万条，通过专业手段收集线索1734条，抽检检出问题食品1152批次，全部依法依规闭环处理。每月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共检查相关经营主体138.97万家次，发现的问题均已按期整改完毕。
7: 全省共有944家屠宰企业、2.7万家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信息化追溯，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追。联合河北、江苏等市场监管部门印发《冀苏皖鲁豫五省食品安全协同合作工作机制》，打破地域壁垒，破解跨省监管难题。
2: 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零容忍，截至9月底，全省共行政立案3.82万件，公安机关侦办刑事案件1641起，检察机关批捕218人，提起公诉403人，法院系统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21起，以严惩重处高压态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山东省2026青春阅读季主题推广活动今天在青岛大学福山校区启动，面向全省大学生，以阅读让青春更精彩为主题，依托齐鲁红色资源开展红色诵读、革命故事宣讲，推动阅读与大思政课融合。各高校将打造一校一品阅读品牌，并组织城市文化漫步等研学活动。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活动日前走进山东大学，通过情景剧、红色故事讲解等形式，让学子们感悟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汲取奋进力量。山东大学临沂日活动同步开展，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多项科技人才合作项目。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其中山东占4项，分别为菏泽牡丹、肥城佛桃、胶州大白菜、平阴玫瑰栽培系统。
2: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山东、济南、青岛3大交易团联动，共组织3330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5693个，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参展企业中，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865家，占比超1/4，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南京举行，山东组织30余家企业参展，以品牌矩阵、全链条展示整体推介，打响齐鲁美食、齐鲁美酒特色品牌，拓展省内外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
8: 食品及生物制造标志性产业链是我省19条标志性产业链之一，山东食品产业连续30多年居全国首位。

0: 希望以参展为契机，拓展市场，链接创新资源，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胜利油田日前发布践行端牢能源饭碗十大标志性成果，涵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百万吨级 CCUS 示范工程等油气开发多个领域。十四五期间，胜利油田常规油气每年保持5000万吨以上新增探明储量，累计生产原油1.1755亿吨，天然气40.8亿立方米。今天，2026年山东省政府采购业务技能竞赛决赛在德州举行，全省16市业务骨干围绕依法履职、规范采购操作展开角逐。竞赛设理论必答、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环节，以赛促学、以赛练兵，提升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今天，2026年第一批山东好人发布仪式暨德耀齐鲁榜样在行动巡演巡讲活动在威海乳山举行。李卫、齐洪波等5类50人组入选2026年第一批山东好人榜单。现场特邀好人见证官登台宣读发布词，为家乡的好人代言发声。2026年山东省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今天在青岛市崂山区启动，活动通过文艺展演、榜样宣讲、开设文明实践市集等形式，弘扬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山东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6个1暖心行动，为老年人送上节日服务。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昨天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行，103支代表队分获最佳卓越奖、最佳风华奖、最佳乐活奖。大赛于9月4号启动，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参赛类别，为全省老年人搭建了展示才艺、交流互鉴的舞台，推动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今天，山东省泰山松暖心慰老志愿服务总队走进滨州邹平市台子镇，开展重阳节6级慰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设政策宣讲、健康义诊、辅具助老、爱心捐赠等专区，并走进敬老院和老人家中走访慰问。重阳节前后，全省炎黄9市25县同步开展这一系列活动。以归乡逍遥为主题的庄子文化系列活动今天在庄子故里东明启动，活动开通庄子后裔寻根、庄子文化爱好者归乡研学报名通道，面向全球征集庄子标准项及庄子后裔项。大家谈庄子栏目同步在闪电新闻上线。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关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0: 总司令不在吗？
1: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0: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
1: 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好，
0: 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重兵，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1: 光庭啊！
0: 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嗯，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1: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 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0: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
1: 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抓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胜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0: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
2: 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3: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2: 确定。
4: 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一鸣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笑>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打靶。
4: 走吧。<笑>哎，谢谢宗座。
1: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2: 看过了，总座。
1: 嗯，
2: 这套计划方案厉害，
1: 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

0: 报告首长，
1: 还是林环。
2: 林总，换把枪吧。
3: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4: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5: 是吗？嗯。
6: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7: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6: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7: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1: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催了，
0: 催不动。
1: 师傅。
0: 崔的方向错了吧？哦，
1: 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也好，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1: 谨慎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 是是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 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
1: 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3: 郭廷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4: 糊涂啊！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6: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7: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8: 如蒋、卫 将长笛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胡、余、栾、唐、朱典，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9: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1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11: 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2: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13: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10: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9: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14: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饿肚子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5: 吴副官，少等了，我关键时候掉链子。
14: 六十军的兄弟们，
16: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14: 元宵发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5: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7: 说话能壮胆吗？
15: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7: 是啊，为嘛呀？
18: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村长，村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警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武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弄着不行啊！
3: 要不是恶疾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4: 是，
2: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起来，去，好。
4: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4: 将军，
2: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我自己的两波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4: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2: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5: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
1: 很威风吗？
0: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1: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 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0: 来，坐吧。 给你换备新的。
2: 报告，司令，流水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钱总，钱总，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旅长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鬼天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1: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鬼天兄。 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 也只有这个了。

0: 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60斤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60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60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9: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
8: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9: 老罗，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

0: 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嫌，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1: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2: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游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0: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巨鹿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
1: 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2: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畏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2: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3: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2: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1: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可还是败了。
0: 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2: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1: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2: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
1: 六成的把握是有的。
0: 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2: 收复锦州，
0: 前景不容乐观。
3: 总统，长春急电。
0: 桂廷怎么样了？
2: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0: 桂廷决心成人了。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校长。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1: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2: 是。
1: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0: 信息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1: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0: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2: 是。
1: 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3: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4: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我是郑洞国。司令，对不起。你们也想好了？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
0: 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止60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覆食。
4: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请郑司令。 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早下决心吧。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
5: 就是。

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

0: 郑将军，郑将军，
1: 郑将军，
0: 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将军，郑 郭婷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1: 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0: 光天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2: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1: 嚣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0: 光天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1: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请校长辅政就是了。
3: 报告。
0: 又怎么了？
3: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0: 啊。
3: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4: 不要，司令，司令，
5: 司令，
4: 不要，司令，
6: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4: 司令降了吧。
7: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4: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

0: 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这还算投诚啊！
1: 郑司令，为了这些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2: 您就答应了吧？
0: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经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4: 够了！
5: 回听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你爹。
4: 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东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5: 通报全军。
4: 尽快简报。是。
6: 校长，这样可以吗？
7: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
8: 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9: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笑>
10: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9: 中原地区。
4: 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直达两淮，只搞掉敌人2个师，啊。 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主
8: 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吃掉整个黄白涛兵团。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4: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 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来喽！哎呦，哎呦，热呀！啊，哎呀，哎，我成，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1: 周队长啊。
12: 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经国成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笑>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意。
11: 深重，哎，
12: 垂头，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
11: 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12: 哎，来，
11: 哎，
12: 哎。

0: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哎呀，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 来，
2: 你看看你们两个。
0: 待在一起
2: 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0: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
2: 来干一个！
0: 好，
3: 干一个！
0: 嗯，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2: 嗯
0: 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
2: 全都带上。嗯，
0: 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2: 嗯，
0: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嗯，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2: 嗯，
0: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
2: 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哎，
0: 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2: 嗯，
0: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2: 哟，这个要得。
0: 嗯，
3: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3: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成熟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3: 哦，
0: 猜猜是什么？扑克牌。
3: 没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2: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 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智犹存。<笑>
3: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0: 确实是逐鹿中原。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3: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2: 祝我们早日相见。
4: 早日打胜仗啊！嗯，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嗯，喝真酒啊！可以，一起打扑克。
2: 对头，干！
4: 爸爸，
0: 嗯，
4: 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 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

0: 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1: 你认为呢？
0: 我认为都对。
1: 都对。
0: 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1: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0: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
1: 了？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王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王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吧，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绪，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泥地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2: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1: 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小张。情况有变，副作义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0: 什么任务？这个你不用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
1: 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0: 向西。 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还有，
1: 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小张，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0: 谈不拢就。

0: 去谈吧。
1: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0: 我的娘！
1: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赡养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
1: 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辽西，河流纵啊！
2: 廖兵团的进线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3: 断了他的后路，这样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激战。
1: 老罗、亚楼，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 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0: 久闻佩奇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1: 罢了，
0: 多谢，请坐，
1: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3: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建功之道领见，唯有得本宫悉心前站立宫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7、8年。

0: 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1: 是
2: 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一圈半
1: 扎扎扎一

0: 肯定是踢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有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舞蹈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您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2: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

0: 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1: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纪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同样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动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如果喊其他曲种，你的眼功他都没有我们曲曲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奇剧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

0: 个子。膝盖前面就回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1: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头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1: 他一压低下去是好，心里不想这些危险，也很要出问题了，就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比较难。他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枪，哒哒哒，啪！长度蹦动，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响，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0: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门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门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了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6: 你上来，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你跳啊，
9: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哎呦！
10: 老弟，
0: 嗯，
10: 我有个

0: 宝贝你看不看？
1: 啥宝贝呀？
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个好东西。
1: 师兄我怕黑。
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1: 师兄你进来呀。
0: 进去吧你。
1: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2: 还要你。
1: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2: 孩子，你也走吧。
1: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2: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2: 我教你个办法。
1: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5: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5: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1: 对，
5: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这个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奇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

0: 真实的故事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1: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喜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喜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

0: 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哎，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1: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课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

0: 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五声戏，把打一个猜猜猜，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请知
1: 惊着我了。
2: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3: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3: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3: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3: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

0: 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字母哥宝东阿哥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腹。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妾。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
2: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同心呐！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0: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替我曲折，狐狸之薄可留，暖我心中。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百变，仗剑最

0: 泼辣，或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

0: 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3: 不去顺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1: 对，
2: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谈顿挫，
5: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5: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6: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7: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7: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9: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

0: 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听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请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剧二代。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深深，青丝难吐，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5: 诗性薄，神性傲，欲送黄昏，花易落。怕神性。”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晚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

0: 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这就对了，是吗，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

0: 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1: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1: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2: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2: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啊，想一下啊，哦，《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在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就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富侠，
2: 啥色没几元，
4: 今生偏有女色他，
2: 啥色有几元，
4: 似乎心思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新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

0: 将在戏剧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1: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

0: 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2: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2: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三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尽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就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4: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龙。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1: 你像这个《牧羊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你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的？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2: 太好了，金团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

0: 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语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不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语周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6: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5: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7: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5: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8: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5: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啊？
3: 居易作诗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4: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差这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3: 海棠，
2: 别唱了，再唱。

0: 露馅儿了就。
1: 我们请坐，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1: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们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2: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粤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粤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粤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1: 哎呀，你该死的！

0: 怎么绕他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0: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1: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不计所起，一往而逝。
1: 我默默的
2: 就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3: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啊，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2: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2: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话。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3: 超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2: 是的，
3: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2: 好呀好呀。

0: 戏。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3: 邵群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1: 我们京剧其实是
3: 徽剧，
1: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3: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宇宙峰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
3: 不
2: 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绍兴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听听啊。
2: 不到。哦，春夏。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少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啊、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哎、
1: 我发现我

0: 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1: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0: 对
1: 吧？《
0: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1: 来来来，请照，
3: 君夜要我照，
1: 要你照，
3: 日次我就不照了。
1: 怎么不照了？
3: 你将手放平些。
1: 哦，好好好，放平些。
3: 日次我就照照照牙吹。哈哈哈哈
2: 哈哈！哦，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赵群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古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0: 薪火相传红楼行，
4: 款款相思赋予谁，
0: 佳期又逢戏中人，
4: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旭丹老师请台下就坐，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5: 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0: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八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0: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超级复合型。
1: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2: 我是在宫里还是在梦里？我是人还是鬼？
3: 你是睡糊涂呢。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甄妃。
0: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甄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

0: 它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珍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0: 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熏，帘也不卷，这卧房之内轻乱成这般。
1: 你是
0: 我的帐子，你还挂着我的八音盒，你还摆着，还你是你是的。
1: 真儿，我是在梦里还是在宫里？我是人还是鬼？
0: 你是睡糊涂了。
1: 真儿，让我好好看看。

真的，原来你的手比我的还暖。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提己钱给皇上买的花。

十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1: 嗨，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请落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0: 欢迎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0: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啊。
3: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它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4: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板式的。
1: 对，
4: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0: 味道也不对了。
4: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我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着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0: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4: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1: 在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4: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

0: 了不起，给你二人点赞。
1: 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2: 对。
1: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2: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3: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2: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皇上买的怀表。
1: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甄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
2: 哦，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3: 翻过了内存。
1: 哦，对，
4: 重新排列了一次。
1: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2: 这得是绝对音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1: 是。就是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甄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2: 就光绪对甄妃的思念。
1: 是的，是吧？
2: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1: 最近正在巡演，
2: 这种大舞台。
1: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5: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1: 对，
5: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2: 特别棒，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哇，
1: 我有点紧张了。
2: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1: 行，
2: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1: 好吧。
2: 哦，它是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4: 我带一朵，
2: 你带一朵，
4: 但是我
1: 带一朵。你往哪带啊？
2: 你只能插进来。
1: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2: 来。

0: 好不好听啊？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啊，哇塞！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敲，
1: 对吧？对，
0: 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舞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绑敲演出的啊。嗯，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嗯，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3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大家这样看的比较明显，
0: 对，很明显。
1: 我大概给大家展示几下敲步。
0: 跑圆场吗？
1: 对，

0: 我鱼儿，哎呦，
1: 哦，谢谢。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
2: 那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
1: 啊，猜中了。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一百位能量官，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2: 中西合璧唱西皮，
3: 齐奏创新圆舞曲，
2: 小剧场有大舞台，
3: 开拓戏曲新未来。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
0: 在三位赏析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1: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有关的，尹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从来什么都不问，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尹老板，尹老板，见面了，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2: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荀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1: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它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2: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鼓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3: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2: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4: 我就想
1: 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啊，跨牺牲了，就是把这

0: 些
1: 都融入进去，
0: 可以融入进去。
1: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办一个那个虞姬？
0: 对，您办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办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1: 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啊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啊，当时的一种情景再现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于毅老师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他的二丫头，他看到我或者他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五十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林亮做了回霸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已经换完装的一哥和我们的荀派的男旦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的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特别不容易，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2: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的最好的，我们不说之一了啊，肯定是最好的。
4: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西宇宙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于老板说，于贤弟你去做个什么，哎，我又去。小龙说，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劈叉， OK， 我去体验。
3: 哎呦呦，哎，可以，
1: 你可哇，掌声，哇，
5: 不要着急，
6: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但是呢，正好二丫头有句话叫我是二丫头啊，但我不是二傻子，但是为了我爱的人，我可以装疯卖傻。其实想说的就是来到这个舞台，想做回馈，想从赏戏人变一个角色，变成参演。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戏曲之美，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他这一生当中只宠着一个女人，用他所有的方式。素芝说，我打小就喜欢听戏，咱这戏班不行啊，你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那 OK 没关系，媳妇儿，我演。
1: 感谢一哥。哎呀，
2: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虚长几岁吧，但是呢我一

0: 一直特别关注你，他一直在为京剧艺术，在为前旦啊男生唱旦角这一个行业的开枝散叶、传承和发展，在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明星的老师，很多演员的老师。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执着、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思考、努力和探索。
1: 尹俊老师，我一直叫他叫小先生。对，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他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我觉得哎，演旦角，旦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娘一点，然后或者怎么样，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去接触京剧。当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对不起，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你要站在那边。”我以为他开玩笑，然后呢 ，OK， 那我站着，我就站着，站着，老师开始，然后旱冰，我想，哎，我有小嗓吗？他唱完旱冰的时候，我马上就旱冰。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那你唱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于毅老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们京剧没有谱子。”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我是戏曲指导，我用我这个方式你接受，不是玩闹。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只能耳濡目染，只能这样口对口的一句一句一个小手音教给你，
2: 口传心授。
1: 对，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现在见着扇子总会有哆嗦感。是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那我走路可能还练点搏击，我都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我说：“哎呦，这怎么还打人呢？”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认真一些，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你一定可以的。”
3: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着的，一进门是吧？站那儿，把昨天的唱腔来给我唱一遍，然后再拍着板，然后再唱，唱不好再说一顿啊，打骂为主，其实是一种鼓励，对不对？
1: 旁边打着，哎，不错，在，哎，鱼啊，有味儿，这样唱，然后这样，忽然间，
3: 故意挑中午12点去排练，就那个棚子是铁皮的，那12点那特别热呀，你一热你就有肌肉记忆了，对吧？那汗哗哗的出，那你在拍戏的时候，你勒上头一扮上，或者是一唱，你才能去展示10分之1。
1: 但是尹俊老师每当说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胖20斤，是不是那个认识我时候才20几岁的少年，他眼睛里永远有光，那个光泽是永远都抹不去的。他一说起老先生给他讲戏，一说起来这一折一折戏，一说起念白，一说起唱腔，哪怕他再累的时候，只要开了他这个头，
3: 对了，
1: 他永远不知疲倦地在给你讲述，在陪你练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感受到这种傻，他也影响到我。我觉着我应该不管是做影视做音乐剧，我应该更加的沉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能做到。
3: 你肯定可以做到。
2: 所以特别感谢尹俊老师和毅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断肠水的作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100位能量官。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酒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了，
6: 哇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武艺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武艺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武艺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9: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11: 听着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武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武艺戏，就听见这个老婆子砸了还。
5: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和一个钥匙是打开武艺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武艺戏的这些音乐。
11: 你创新可以，但是武艺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武艺戏走就行。
9: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

0: 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1: 哎，一露，我就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2: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1: 包括八大局什么，
2: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1: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2: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嗯，
0: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哦，
1: 他唱一个先六进的模式唱，然后留着吧。
3: 这是崔健的意思吧？啊，
1: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
4: 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
5: 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凉辣酒炖，凤面撩客素鸡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要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5: 是是，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5: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0: 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5: 任奉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6: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哟，

0: 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1: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可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0: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1: 哇，烫好了。
0: 那磨子呢？
1: 扫了。
0: 锅里那水呢？
1: 舀了。
0: 那柴火呢？
1: 放好了。

0: 个老头还要好。
1: 乖儿子，他不怕手来算呐。
0: 老婆子，
1: 咋看呀？
0: 得说。
1: 说不到。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来了个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吧。
2: 数字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2: 咋的嗨？
3: 咋的嗨？
2: 咋的嗨？咋的嗨？
0: 咋的嗨？于老板，
3: 咋的嗨？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个意思。
4: 算上淄博吃烧烤，
3: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5: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于老板啊，
3: 咋的还？
5: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1: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1: 烧烤很对，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2: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毅哥，刚刚毅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0: 要好。
1: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2: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2: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

0: 我们的作品
1: 《友情》。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啊，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3: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3: 对
1: 对，
3: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3: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5: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照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6: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7: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6: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7: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6: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
8: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推，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题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马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2: 忙吧家伙。
0: 对，
1: 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
0: 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嗯，他画龙点睛。
2: 你会拉这个吗？
3: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郑好
3: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3: 好好，
0: 琵琶扬琴和坠琴全部用上。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4: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5: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4: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5: 忘了，
6: 这不行。那个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不说了，我马大宝还是喝酒吧。

0: 二斤酒，
1: 再给我弄海潮三千，
0: 潮三千您嘞，
1: 别看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

0: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2: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3: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吗？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2: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4: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3: 感谢于老板，
5: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了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3: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5: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3: 那也可以。
0: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时，他是属于文丑。
3: 文丑。
0: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3: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0: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3: 好嘞。
0: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工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

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哎，拿着个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老金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4: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歌，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1: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3: 我们山东旅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旅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旅剧，推荐旅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旅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旅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1: 来到现场了是吗？
3: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啊，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勾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我向你保证，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看你，而且给你带来最美的鲜花。大牛，你就在这里安静地睡吧。

0: 师傅，老大，我们给大牛找了块地，让他歇息了。这样也好，看不到战争，他可以永远的笑了。
1: 小婉呢？小婉说，想多陪大牛一会儿。

0: 大娘是个好兄弟，我方俊生作为军人，不能保护百姓，不能保护自己的兄弟，我对不起大家。
1: 方大哥，你别这么说。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我们北伐军今天晚上。 就要秘密撤离济南城，继续北上。现在，我们的蒋总司令自己已经悄悄地溜到了济南城十几公里外的党家庄去了。难道你们真的要放弃济南城，让鬼子在这里糟蹋老百姓吗？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回的城防图。 赶走了那帮反对军阀，大牛今天都牺牲了，到头来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我已经主动请缨，阻止日军掩护大部队撤退。我会带着兄弟们和小日本决一死战。方大哥，我们和你一起。

近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你们抗日杀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想拖累了大家。你放心，我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吴念，祝你和小玉姐幸福。

0: 省の励みまんまと逃げおせやがって。福田通商の命令、全力で北伐軍を追撃、北上を阻止せよ。
1: はい、はい

0: 这么大一间房子，连个人都没有，
1: 真没人？
2: 确实没有。
0: 反正我不管，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李三给我挖出来。
3: 是。
0: 这么大声干嘛？走。

たようだ。紹介席は全力で箱は次を向かわせ、回線したら。

0: 我们这个连队，妈的，来多少我杀多少，给我打！来，鬼子下去！
1: 是，
2: 别管我，别管我打鬼子，
1: 打！给我打鬼子，赶紧打！

0: 哎呀，方大哥，你醒了，来慢点。你都昏迷好多天了，大家都很担心你。方大哥，你好些了吗？
1: 月儿，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这是燕子门。
1: 燕子门？
0: 啊，那天我们跟日军作战以后，你受了重伤。 我们带着你还有其他伤员去转移到山上了，正好李三儿就在这里建立了新的燕子门。方大哥，那些老乡们啊，都说要加入燕子门，说是等到练好功夫以后，要跟我们一起去打小日本。
1: 快，你带我去看看。
0: 现在吗？可你身体……
1: 好了，没事了。

0: 去告白的情歌，我不是寻常小鸟，
1: 风大哥，
0: 我是那天鹅浮红。过往的爱恨情仇，何必再来诉说？变身黑白羽毛，不是俗人的。
1: 方大哥，走，咱们过去。
0: 前世慈祥慈悯，此一世欢喜不忧。长生在千家万户，换来是快乐。海水几时？

问责的弟子，你可是三军总司令啊。好了吧，你就别取笑我了。一想到金元城在日军铁蹄下苦不堪言的老百姓，我这心里头就跟火烧一样，我恨不得马上杀到山下，杀他个干干净净。李三兄弟，你放心，小鬼子欠我们的账，我们早晚会跟他们清算的。我们现在要

0: 慢慢说。
1: 山下的哨兵来报，说小鬼子已经发现我们的驻地，正在带兵前来围剿。
0: 好啊，来得正好，我让他有去无回。
2: 李三啊，这一仗你打算怎么打？
0: 怎么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山坳去，然后再像切黄瓜一样，一段一段把他们给分了。
2: 好，这叫分而

0: 过来！
1: 嗨，
0: 知道今天干什么吗？
1: 嗨，今天任务很重。
0: 嗨，天皇都在看着我们呢。
1: 嗨，
0: 吃了吗？
1: 嗨，
2: 日本人就傻。
3: 太哥，你今天太厉害了，这么多日本人都听你的指挥啊，让他往东他就往东，让他往西他就往西。
2: 少他娘废话，日本人有这么好？
0: 是因为我熟悉地形，
2: 不过也让他们看一看，我陈宇是个帅才。
3: 大哥，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之后，日本人一定大都重用你。
2: 到时候小弟你看，
0: 又他娘废话！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当成饺子馅儿，一个一个的包起来。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放到锅里煮，慢慢的再盛出来，然后再倒。
3: 别说了，大哥，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快去通知田城王将，随时准备进攻。
1: 嗨，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4: 是。
0: 出发。

品。

0: 哎呀，这一个人都没有，这帮小鬼子开这么慢，
1: 一群胆小鬼。
0: 哎，你们知道，这东洋炮打得可远了，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你叫田成啊？你是谁？看不明白啊？啊？
1: 李三儿，
0: 还不明白吗？明白，明白。啊？
1: 都听他的，照他说的做。
0: 打开，你扇脏饭。嗯。看明白了吗？我这帮兄弟脾气不太好，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是吧？
2: 马枪，马枪，马枪，你快起来，马枪！
3: 大哥，大哥，大哥，我们中埋伏了，全军覆没。

0: 哎呀，会使吗？哼！哎呀，走火了！
1: 会
0: 啊！
1: 会。
0: 嗯。

想啊，

0: 声真大，
1: 来来听我的，来来来来，准备
2: 准备
1: 放。
2: 坏了，天成被李三控制了。我们的人可能出卖我们了。嘿，你真听不懂？
3: 嘿，
4: 娘的，还敢跟我演戏？快走，快走！

走，起来。

0: 带上来。
1: 哎呀，师傅，人带回来了。
2: 跪下。师傅，该怎么处置啊？是上绞刑啊，还是砍头啊？
0: 哦，我得琢磨琢磨。哎呀，
1: 我看还是砍头吧，砍他来得快点，尤其是这货，你看，脑袋又大又圆的，啊，当球踢肯定不错。
3: 大哥，别杀我！大哥，饶命啊！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富了。大哥，你们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吗？
4: 闭嘴！李三，你不是答应不杀我的吗？
0: 哎，我答应过你吗？啊？我告诉你，陈宇，你恶贯满盈，为非作歹，我今天要不剁了你，我都对不起那些老百姓。
5: 好啊，都到你这儿了，还不都你说了算？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0: 你要真不怕死刑，我今天陪你好好玩。
4: 还玩什么？金兰城都是日本人的了，
5: 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早晚也要死。
0: 陈宇，我告诉你，你把那些小鬼子当爷爷供着，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2: 师傅，还废什么话？一枪崩了就完了。
5: 我还有话要说，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可以给你们，也可以救你们一命。
6: 哼，笑话，你还救我们的命？你还是想想办法救你自己的命吧。不过这情报我们倒是有兴趣听听。
5: 四天后，日本人会有一大批军火运到济南，都是现在非常先进的武器，等这些装备一到，他们就会大规模的围剿你们，所以还是赶紧跑吧。
6: 你说的情报准确吗？
5: 我就是派去接这些装备的人。
0: 那个陈宇啊，你一直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怎么就突然想不开了呢？就把日本人卖了，把你爷爷给出卖了？
5: 什么中国人、日本人，还不都是人？只要对我好，我管他什么人。
0: 好样的！不是，我怎么信你？
5: 爱信不信？
0: 赶紧带去，我看到他就烦。带去。嗯，
4: 起来，起来。
0: 你们信他说的话吗？嗯。
6: 陈宇这个人素来为人狡诈，他的话不能轻易相信。
7: 可是我们现在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非常紧张了，还是得抓住这个机会。
0: 对，我觉得这次也是个机会。
6: 好，那就信他这一回，但是陈宇这个人一定要处决。
0: 太冲动了，刚才我是吓唬他，这陈宇啊，他还不能杀。

0: 一，我们得守信。这二，如果我们现在杀了陈宇的话，那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对我们劫军火那很不利，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看来是真要放他回去。

0: 小雨，坐吧。我在想，接军火的事儿。
1: 要不，把方大哥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0: 不用，我已经有对策了。我只是在想，如果不是今天，从陈宇那儿得到情报，那济南全城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们在山上待了那么久，关键是现在不了解济南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婉。你说自从她离开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音讯。她一个姑娘家。
1: 在日军铁蹄下的济南城里，该怎么生存啊？我也一直把小婉当亲妹妹看，找不到她，我心里头也难受。可是眼下，马大帅不知所踪，我们又在山上，只有先完成任务再去找她了。
0: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1: 好。
0: 但愿小婉能够平安无事。
1: 这丫头机灵，一定没事儿。
0: 三儿，这段日子你都憔悴了。

哥，刚才那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这样做，这只是缓兵之计。你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他们。大哥，您别上火啊，别生气啊。

0: 马芳，
1: 啊，
0: 有刀吗？
1: 啊，有。大哥，你摇头干什么？

为什么背叛我？为什么向我开炮？啊！

0: 晚星，猪，猪啊，
1: 两头猪。

0: 杜别君，陈宇对不起你，我中了李三的圈套，不对全不溃散，实在没脸回来见你。
1: 没脸见我，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0: 我考虑到在这济南城还有一些脏活累活，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别人，所以我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我的兄弟田城为了掩护我。
2: 被燕子们给杀了，是吗？你还需要我？我给了你300人五门迫击炮，连一个小小的战士都攻不破，你还要脸回来见我？如果你还让我看得起你，那你必须回来切腹谢罪。
0: 是，杜平君，陈宇死不足惜。可是这次我虽然失败了，但是同样我也摸清了他们的虚实。李三现在装备不足，弹药也不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部把他们都灭了。到时候陈宇回来再死，到了九泉也对得起天皇，对我的恩德了。
2: 你已经尽力了。 但是记住，4点以后接受军火，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这是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那你还会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我吗？

0: 放心，你永远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是是是是是是是，杜明君，
1: 这破苦差事又让哥几个干了，你可别啰嗦了，干活吧！哎，赶紧看吧！哎，王哥，还记得我吗？
2: 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快走！快点加煤，火车马上要开了。走，快点，快点！关于陈宇说的那件事情，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日军的确从烟台进了一大批军火到济南，也就是明天，这趟火车将到达博山火车站。
1: 看来陈宇这家伙这次真的没有说谎。
2: 这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就在这儿。博山火车站，日军每次进济南的时候，都会在这儿添加一次燃料。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儿设下埋伏。要烟吗？哎，要烟吗？哎，没烟了。要烟吗？
3: 有人买烟吗？买烟吗？有人买烟吗？哎，太君，你买烟吗？哎，正好没有烟。
2: 这烟可好？
3: 这有人送上门来。
2: 这烟可好？
3: 走。
2: 哎哎哎，给钱呢？哎哎，给钱啊！
3: 再打乱，我就毙了你。
2: 给钱还这么凶啊！

0: 哎呀，哎，我说，这鬼子不过也就如此嘛，真把咱们当成送煤的工人了。哼，只要火车一开，咱们就给他来点好看的。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咱们都得小心一点，还不能让小鬼子们发现了。哎，
2: 快点，快点！
3: 要上来，
4: 八哥，
3: 火车都要开了，你们还在干什么？啊，下去！哦，快点下去！哎，好，快点，走，快点，赶紧快点，走！啊！
4: 女的呀？
3: 我爹病了，我来替我爹。 临时做工的，
4: 干嘛去啊你？
3: 我要下去。
4: 想玩哪去啊？啊？

0: からなかっただろ。だから日頃の行いが悪いんだよ。お前誰だ。
1: 我叫李三，废话还真多。

0: 你和小玉姑娘还有铁头兄弟，在博山火车站想办法混上火车，然后尽快找到装运军火的车厢，在半小时之后实施第一计划，炸开车厢挂钩。我们会在这里接应你们，把军火装上我们的车运走。
1: 花姑娘，你想干嘛？
2: 干嘛？你说我想干嘛？嘿嘿嘿嘿，
1: 花姑娘。

0: 别动！把手里的武器放下。
1: 小姑娘，你跟卖烟的小伙子是一伙的吧？说，谁受命你来的？你来执行什么任务？这里边还有多少你的同伙？你要老实交代的话，免受皮肉之苦；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2: 按照计划，我已经找到军工车厢，干掉守卫日军。再过半小时，我就将车厢挂钩炸断，任务就完成了。但现在计划出了意外，只有小玉上了火车，他一个人不可能对付得了车头把守的日军。我得先到车头和小玉会合，再一起行动。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3: はい。
0: はいとはなんだ？
3: はい。
0: 一体何が言いたい？どういう意味だ？
2: 废话那么多。
3: はい。

0: 不要不要！我只是替我爹爹干活的。地上那个人发现我是女的，他就想非礼我，我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你给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我从一数到三，你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2: 他们就会把你打成马蜂窝的。一，二，报告，报告，渡边先生，报告渡边军，有人冒充我们国家的士兵混上火车，打死一名士兵，还失踪了一名士兵。嗯。
3: 抓了一个危险分子，我准备用乱枪打死你。
2: 哎，这不是云峰会馆玩杂技的东方姑娘吗？你怎么在这儿？你，哦，我想起来了，她是兽人蒙蒂，
4: 加入了燕子门。

0: 燕子门有什么好的？日本多好！那个渡边哥哥是很好说话的，谁派你来的？执行什么任务？赶紧交代，渡边哥哥不会为难你的。那个，
1: 燕子门不好，日本好。嗯，既然是你燕子，把他押回济南，仔细审问。
2: 快给我盖！

0: 看来第一套方案出问题了，实行第二套吧。如果没能及时将弹药车炸断，就采取第二方案。东方玉和徐铁童必须在开车半小时之后将火车制停。
1: 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掩护我进火车头，把火车制停。

0: 你要从这儿跳出去！
1: 跳出去？任务还没完成呢，我怎么可能走呢？
0: 听你的，听我的，都啥时候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下去！下去！
1: 哎，三儿。

0: 火车来了，十分钟内准到。
1: 不知道李三他们执行任务是否顺利。
0: 是啊，准备。
2: 是。
3: OK，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方大哥，军火已经搞定了。
1: 好样的！哎，李三，你去哪儿？
2: 啊，我去找小玉。
1: 快，翻军火！
3: 好，快快走！

丽萨的任务到底完成的怎么样了？济南的方向是在西边，我一直向西走。

0: 老大，你可是把我们急坏了！你要知道，那个小日本知道你是个女的，哇，那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快给我们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是啊。
0: 今天呢，老大累了，改天再讲吧。讲讲这个，这些武器可是最先进的。嗯，有了它，我们抗日的力量更大了。 看好了啊，嗯，别摔坏了，
2: 必须的。

0: 哟，你呀，没想到我们等了大半天想钓条大鱼，居然等来了昔日的驸马爷。哟，怎么这么快就娶了二房？哼，
1: 见笑了。你这么大费周章的，不会只为了跟我叙旧吧？
2: 叙他个二舅！
1: 这帮混蛋，先炸了我的军火库，害我丢了济南城。这笔账，我今天给你们算清楚。
3: 大帅，他们劫的是日本人的军火。<笑>
1: 你们看，你们人比我少，枪也比我少。如果开起火来，这是我老马不够仁义欺负你们吗？这样吧。
4: 让你们看看我老马的大气度！你们这些小命我不要了，
1: 用你们刚接回来的军火赔给我，这笔账一笔勾销。
5: 哼，放屁！你白日做梦吧你！
1: 这里轮不到你讲话，让开！李三，叫你那些徒弟把军火搬过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6: 王妃，
1: 有，人家不给呀。
0: 我们自己过去拿吧，拿过来。
6: 是，上，上，上，上。
0: 满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一箱打在这些炸药上，你们谁都做不了。放下枪，放下枪，都给我放下。大帅呀，何必呢？如果你拿这批军火，真是为了杀日本人。 我李三双手奉上，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残害中国人，那就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要跟你同归于尽。
6: 马大帅，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应该相互残杀，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 你们还有脸跟我说什么联合抗日？放屁！你们这些北伐军！
7: 就是你们端了我的老家，害得我离开了济南城。要不是你们这帮孙子，老子现在还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大帅，此言差矣。日本人的野心，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就算北伐军不来，济南城你也坐不稳。日本人想要的不仅仅是济南城。 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中国。
8: 锦石花开，来生结果。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只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9: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

0: 燥，特别的舒服。
1: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2: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三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3: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7天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隔板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点裙子，这还叫个热闹。
0: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3: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7天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

0: 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
1: 7天
0: 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货随心切换，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7天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速报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1: 可飞，怎么办？这小子讲的话还有点道理。
2: 是啊，大帅，如果我们两方要火拼的话，肯定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啊。
1: 好，你们要找我联合抗日是吧？不错，不错呀。

0: 李三女婿，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有了这批军火，不要说渡边这小子，就是整个日本国，我都可以把他端下来。这样吧，你把军火先交给我，我们在择日杀回济南去。
1: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好了要联合抗日吗？
2: 大帅，只要你能成为抗日义士，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0: 大帅，既然你跟我们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那就得必须遵守承诺。这个婆娘是谁啊？哈哈，李三，你又结新欢了？你小子年纪不大，坏毛病就跟老子不相上下。哈哈，我问你。
1: 闺女小婉呢？小婉她，
0: 小婉怎么了？出事了！
1: 大帅，小婉确实没跟我们在一起，她在城里头。
0: 小婉还在城里，城里那么危险，你把我的宝贝女儿还丢在城里面，我不管。
1: 现在你们马上把小婉找回来，
0: 不然怎么联合抗日啊？李三。
3: 女婿，小婉是我的宝贝女儿啊，你的老婆啊！你要负这个责任呐！人找不回来，你的人头就要留下，军火也要留下。师傅，那个马大帅他为人狡猾，他的那些话咱们千万不能信啊！就是啊，师傅，咱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把这些军火就白白送给别人了，这批军火他没那么容易拿走，大不了玉石俱焚。可人家大帅说的也有道理，人家宝贝疙瘩交在我们手里头，是得尽这份责任。这个马小婉，我们得把他找回来。不行，李三兄弟。
4: 日本全城通缉你，你不能去。
5: 方大哥说的对，你如果下山，那些日本人还有陈宇的手下就会抓你，你不能去。还是我来找小婉吧。
4: 师傅，那我和老大一起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5: 老大，找小婉。
4: 也行。
5: 这样，你我准备一下，咱们马上下山。好。
4: 哦，对了，你们在这儿也要多加留意，提防点那个马大帅，以防他再出什么鬼主意。嗯，师傅，大哥，你们就放心吧，我和老大肯定把小婉找回来。
0: 大帅，我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什么事？尽管说。那个大小姐已经知道您不是她亲生父亲了，可她还对她的亲生父亲……啊，我是这个意思。当初啊，大小姐扬言说要杀了你，这李三儿要是找到大小姐，那大小姐不愿意回来，您看？
1: 她不愿意，我管她愿不愿意。
0: 那大帅，您的意思是？
4: 反正军火都在我手里，这小丫头要回来，我就不计前嫌，继续让她过大小姐的生活。要是她不承认，就拉倒。大帅，那大小姐要是不回来，那咱们不是失信于李三他们的吗？您是不想联合抗日了是吗？
0: 我可没说我要失信于李三他们，我老马像这种人吗？小飞，你放心，这个日还是要抗的。想当初，要不是那些千刀万剐的日本人把我欺骗了，现在我能站在这个破烂山头吹西北风吗？这个仇，我老马一定报的。
4: 嗯。
0: 有句俗语说得好，别人靠得住。 猪都会上树啊！凡事都要靠自己。嗯。

注意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大，咱们有多久没有回到这里了？也不知道小婉姑娘现在在哪里。想当初我们燕子们在一起，多快乐，一起练功，一起喝酒。可现在呢，一个个的都没了。最可怜的是大牛，这么年轻就命丧黄泉。
1: 铁头，大牛的墓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附近。
1: 既然我们都已经下山了，先去看看大牛吧。
0: 好，我带你去，走吧。嗯。

0: 我们看你来了。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们大家都很想你，真的很想你。
1: 没事吧？没吓着吧？
0: 吓死我了！
1: 没事啊。
0: 没事。碎片找到了，幸亏有你过来。

0: 老道，你看这花儿。
1: 大牛，以后小玩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2: 这么说，这花儿应该是马小婉送的。
0: 可这荒郊野外的，我们怎么去找马小婉？
2: 平常百姓家，不可能有这闲情一直买这样的花。看这包装，应该是在洋人居住地方的花店买的。
0: 哎，对了，老大，你看这个是什么？
2: 这写的是洋文。
0: 洋文？
2: 如果没猜错，马小婉应该是在租界区。
0: 租界区？
2: 只要咱们找到这家花店，就应该能够找到马小婉。

0: 老大，这里就是租界区啊。估计这花就在这周围买的。哎，应该是在这附近啊。哎，给我。好。你好。
1: 你好。
2: 你看，像这样的花，你们店里有吗？没有。
0: 没有，那您知道这种花哪个花店有卖的？这个附近有其他的花店。哦，谢谢啊，不用谢。
3: 老大，怎么办呢？哎，这个，看来前面那家花店就是了，走吧。哦。
2: 谢谢，拜拜。
4: 不客气。
2: 你好，
4: 你好。
2: 这束花是你们店里卖的吗？
4: 我们家的花束都有一样的蝴蝶结。
2: 那有没有一个中国女孩在你这儿买过花？
4: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哪一个，是不是她？不过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每周的今天都会卖一束白雏菊。说是曾经答应过一位朋友，就去送给他。
2: 应该是小婉。那您知道这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4: 她在德国。就是天主教堂里住，
3: 天主教
4: 照顾那些德国牧师收留的难民孤儿，在那边。
2: 你是说，那个教堂是在前面？
4: 是的，一直走，
2: 一直往前走。
4: 是的。
2: 啊，那好，谢谢你啊。
4: 不用客气。
3: 谢谢啊，花就送给你了。
4: 谢谢你。
3: 哎。

0: 你好。
1: 啊，你好。
0: 猪，不要用你们。
1: 哦，好好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啊，牧师，是这样的，我们过来呢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琳达，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马小婉。
0: 不好意思，我的朋友，我们这里没有叫琳达的人，也没有叫马小婉的，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2: 神父，是一个花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说这儿住着一个中国女孩，我们是她的好朋友，我们很想见到她，希望你能帮帮我们。
0: 对不起，真的没有这个人。
1: 老大，我怎么觉得这个牧师他是睁眼说瞎话呢？
2: 难道马小婉真的不在这里，还是他不愿意见我呢？
0: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告诉他们马小婉这个人不在这里。
3: 谢谢你，牧师。
0: 他们说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们？
3: 因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

白木画，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哪一个，是不是他？不过有一个叫琳达的中国女孩，她每周今天都会买一束白雪菊。那您知道？

0: 小妹妹，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马小婉姐姐住在这里啊？
1: 当然听说过，你说的是小婉姐姐吧？
0: 对啊，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1: 她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都会去告解，这会儿应该是在那儿呢。
0: 告解？好的，那就谢谢你了。
1: 姐姐再见。
0: 再见。
2: 大大，我就说嘛，这个老牧师肯定是在骗咱们。
0: 肯定是小婉让他这么说的。

0: 愿深深的光照你的心，使你称心称意高嘴，并接受认识天父的恩宠。
1: 神父，是我犯了错，我的朋友来找我，但是我不想见到他们，所以就欺骗了他们。
0: 你为什么要欺骗他？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想逃避，我怕看到他们，又回想起过去。神父，我真的很想念他们，但是我更希望在这里得到一次心灵上的宁静，请主宽恕我的自私。

0: 大家都很像你，一直都在找你。你真的忍心不见我们吗？
1: 马小婉，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们？
2: 你知道我们在担心你吗？小婉，我们找了你很久了，不知道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你在这里真的很舒心的话，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再轻易来打扰你。你也看到了，我在这很安全，所以你回去告诉大家，我过得很好，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马小婉。
1: 实不相瞒，我们过来是找你帮忙的。
2: 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啊？我不给大家添乱就算是万幸了。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可是，这个忙只有你才能帮。如果你肯回去，八大帅他就会
1: 不要再提这个人了。
2: 马小婉，我真是没有想到，你原来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1: 到底是我忘恩负义，还是你们太残忍了？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呢，我的杀父仇人，你们知不知道？
2: 小婉，
1: 那个王八蛋到底又打什么主意了？
2: 他说，只要我们找到你，让你回到他身边，就同意跟我们一起抗日。
1: 又是这一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待在这儿吗？
2: 因为这里没有战乱，也没有死亡，
1: 这个忙我帮不上了，你们自己回去想办法。

0: 阿小婉，原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就只配待在这个地方。
1: 对，我是个懦夫。我以前看过太多的仇恨和血难，我已经受够了，我想通通忘记，我想忘记还不行吗？
2: 你不要再说话。 小婉，其实你待在这里依然不能忘记。即使你能忘掉仇恨，但你忘不掉李三、小七，还有那些曾经跟你同甘共苦、已经牺牲的同胞们。即使你嘴上说的再无所谓，可我知道你很在乎他们。 你心里是在乎的，对吗？不要再逃避了，好吗？看着我，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回来吧，我们很想你。

0: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在这集合的吗？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小婉她不会变卦了吧？
1: 那倒不会，估计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0: 等等，三生吉，三生欢，是小婉。
2: 小婉，进来。小婉，对不起，牧师和孩子们给我举行欢送会，我迟到了，咱们赶紧走吧。走。
3: 去哪儿啊？去哪儿？走，老大，你们走，有我在这儿。哎呦，哎，小燕子侠，好久不见，我们得好好歇歇。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东方姑娘竟然躲在这儿啊。你，哎，怎么着？是要打还是要摸？
4: 大燕子侠我打不过，小燕子侠我也打不过。
3: 呸！你这个无赖流氓！你们燕子们还会别的吗？猜对了一半，我不是无赖，是流氓。但是我也不能跟你耍流氓啊，那不成乱伦了吗？
4: 你爹，那是我大哥。退一边去！呸！
3: 狗汉奸，老子今天给你收尸！
4: 别冲动！你看，还是东方姑娘冰清玉洁。你们燕子们这些男的，怎么一个一个都跟傻子似的？放屁！小鱼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你们燕子们在日本人那里都是眼中钉、肉中刺。 你怎么还敢？你这是要让我多担心？少啰嗦，说吧，你想怎么样？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想怎么样？我不是已经帮助你们把军火库都给偷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 哦，难道你是想我了？回来看看我，我的心。哎呀，对不起呀，今天抓着你们三个，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也没法。

0: 不过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这块我再想办法。
1: 带走。
2: 等等，把他们俩放了，我留下。
3: 不行，玉姐，我们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1: 老大，要走咱们一起走，要死死一块儿。
0: 哎呀，干什么呀？这是，都感动死我了。这事儿你们仨能定了？
2: 陈宇，把他们俩放了，抓我一个人，你就可以在日本人那里邀功顶赏了。
3: 不行，玉姐。
1: 老大，不行，老大，
2: 放了他们俩。
0: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啊！我要的是你。
2: 别逼我！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就会告诉他们，你在身上背部说出军火的事儿，怎么样？
0: 别呀！啊，好好，答应你，答应你，放放。把他们俩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都放了。
3: 玉姐，
1: 老大，
2: 现在什么都不说，赶紧走，快走。
0: 他们不走。
3: 玉姐，
1: 老大，
2: 快走。
0: 走啊，
1: 老大。
3: 铁头，我们走吧，快走，
0: 快走。
3: 铁头，你快走。
0: 这是，你们先出去吧，我跟东方姑娘有点事儿说。快快快快快快！你刚才都泼死我了，咱回家吧。哎，这是干什么？干嘛呀？
2: 两件事情，我答应你留下，但可没答应你回家。
0: 哦，不回家，不回家。你别看。
2: 还有，第二件事，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这儿。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好，我马上走，我马上走，你千万别死，千万别死，千万别死，我走走走走走，小心点，弄伤。

0: 你给我听着，在济南城找一家最好的旅店，然后找一个最好的厨子，一日三餐都做最好吃的，再找一家最好的裁缝铺，做最好的衣服给东方姑娘穿。是。
1: 东方玉，我就不信我这。

0: 小雨现在落到陈玉手里头，你们都知道陈玉什么人，万一有什么不测，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行了，别管他了，让他去救雨姐姐。
1: 小婉，你是疯了吗？你现在让师傅去，不是送死吗？
2: 可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都给我撒开！撒开！
3: 只有三哥能去救雨姐姐。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都给我听好了，我走的时候。 谁都不许擅自行动，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找马大帅，听见没有？
2: 三哥，你一定要快去快回救出玉姐姐，我这就去找马大帅，准备抗日。
1: 行。

0: 大帅这次上山，一世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没想到还背上这么好的荣景，看来你在山上的生活也不比城里差了。哎，
1: 山上怎么可以跟大帅府比呢？
2: 这么说，你还念念不忘大帅府的生活了？
0: 爹老了，什么福没享过，什么金银财宝没见过，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吧。
1: 小婉呐，爹一直心头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宝贝女儿你呀。
0: 那这么说，还是我马小婉的荣幸呢。
1: 爹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走了以后，爹茶不思饭不想的，你离家平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爹不会让你再离开。爹一辈子就一个希望。
0: 就是希望你认这个爹，陪在爹的身边呢。
2: 好了，别说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过，我这次回来是答应了李三一起去抗日，你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1: 说话不算话，我老马真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一提到日本人呐，我一肚子都是火。
0: 就算不跟李三他们合作，我也会杀回济南，把那些日本人全部消灭。那就好。
1: 来人，有，马上送大小姐回屋休息，马上设宴，欢迎大小姐回来。
3: 是。

0: 苏然，不是让你们找济南最好的旅店吗？怎么还关这儿？
1: 我不说了，怎么说他都不愿意走。我要硬拉的话，他就说要自杀。
0: 那厨子找了吗？
1: 找了，做好了，都在里边放着呢。

0: 都没吃。
1: 有没有说什么？
0: 我不敢说。他说他宁愿死，也不想和你有什么纠葛。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啊！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2: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季，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4: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5: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保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2: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7天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滑两裙呢，这还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烘烘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放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

0: 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7天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
0: 7天
1: 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

自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七天五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9: 逛市场买海货，百年大集有着怎样的魅力？
10: 在网上吧，是百年大集啊，只有就是给钱干货。在网上这个是口黑嘛，那么
9: 从甜鳝鱼到大馒头，土特产也能做出大文章。
10: 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11: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9: 半山半海间，古老的渔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渔乡闯出山海经。

0: 晨曦初照，阳光轻柔地拂过海面，洒下粼粼波光。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归港。崂山脚下的王哥庄热闹喧嚣起来。每逢农历四九，是十里八乡赶集的日子。人们在大集上采买鱼鲜，购置年货。火热的集市为寒冬腊月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1: 儿。啊，这是安康鱼，这个安康鱼够大的，这得有多少斤啊？
2: 这个五斤的是吧？哎呀，都给你们拿去了。
1: 您今天早上几点到这儿来的？
2: 今天早晨是五点半。
1: 五点半就到了。
2: 五点半就。别把车伸给我呢，伸开车好像没变
1: 了，伸开摊了。嗯，您是
2: 一点来钟上船？
1: 哦，一点多钟就上船了，
2: 是了，
1: 上货去挑鱼了。
2: 收鱼啊！哎呀，干这个那么这个下的那么中国吧，一天能收一个千多块钱吧。
1: 我看四里八乡都愿意到这个大集上来买东西。
2: 镇王庄吧，是个百年大集啊。这个镇王庄主要就是一个海鲜，这一干货。镇王庄这个靠海嘛，那么的。
1: 所以靠海吃海吗？是吧？
2: 靠海吃海啊！
0: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乡村大集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气中，有质朴的民风，也有生活的喜乐。
1: 怎么买这么多？
3: 我吃他家鱼吧，吃惯了，特别好吃。
1: 啊，这是甜鳝是吧？当地的甜鳝。
3: 当地甜鳝的。
1: 那怎么专门到大集上来买？这么多人。
3: 就这个鸡时间，他才能放到这个地方来。哦，
4: 是吗？
5: 好，可以。
1: 汁炸是什么？
5: 汁炸就是我们精选的新鲜的五花肉，然后炸出来的。
1: 哦，炸肉。
5: 青岛的特产，对。
6: 用水烫熟，用盐把它焙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
0: 王哥庄大集有着160多年的历史。清朝时，当地盛产的鱼鲜山货就在这里交易。人们曾用“小市东风人与闹，云岚星上琵琶虾”来形容集市的繁华。即使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热闹喧嚣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淳朴的乡情，也能体味幸福生活的味道。
1: 逛逛王哥庄的大集，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也会看到这座依山傍海的乡村十足的人气。尽管现在天确实挺冷的，但是您看这熙来攘往的人群，热情不减。这大集上各色各样的商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四里八乡的人群都往这儿聚，很快就会让人忘记这种天气的寒冷了。而在大集上最有人气的，还要说是这数不清的海产和山货了。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在这片山海之中创造着自己幸福的生活。
0: 王哥庄东临黄海，背靠崂山，海岸线长达52公里，蜿蜒的公路连接起一座座渔村。人们下海捕鱼，上山种茶，在山海间耕耘，从四季里收获。自然的馈赠让王哥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
7: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现在我们怎么有靠山有靠海？如果有海边，都以海大以出海大鱼为生。
1: 所以当地人是吃茶山饭，吃旅游饭，
7: 对对对，
1: 吃打鱼饭。
7: 打鱼饭啊！
2: 看这个地方，怎么有句话什么？
0: 75岁的刘振居是《青山村志》的作者，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王哥庄位于山东青岛崂山区东北部，有着600多年的历史，34座村庄分布其间。明朝初年，为防止倭寇入侵，朝廷在即墨设立海防卫所。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移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他们在山间种植

0: 粮食，在海湾捕捞鱼虾。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近海有限的资源不够用了。
1: 那十个人用的都几次啊，我们吃不了十万用不进啊。二十斤马马虎虎，三十斤就得收集，要四十五十个斤呢、啊，解决不了了。就说的这种情况下，就人多了，解决不了它的温饱问题，就是想，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更好的技术来治鱼啊、治虾，解决这个生计？所以他们才想，都出去闯一闯，一定要闯出新路子来。
0: 村里的温氏兄弟听说100多公里外的董家口渔野资源丰富。于是兄弟二人建起更大的木船，准备闯出点名堂。然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随时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崂山志中曾这样描述：风帆没过崂山头，拍天波浪立似牛。遇到风浪，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但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温氏兄弟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带着十几个年轻的渔民驾驶木船扬帆南下。第一次出海，渔船驶过崂山头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停息，船上粮尽水断，十几个人陷入了绝境。
1: 施工没有回头箭，你往回走也是走，也是茫茫大海，你往前走还是走，还是茫茫大海，那就不用要力啊，使劲往前冲，往前冲嘛，十几个人就抱着这个路，就是用力的往前摇，用力，你不用力船才能走，才能扛过浪去，你不用力这个船浪水大了，把那木筏给打翻了就，你必须重起头来顶着浪，
2: 所以往前走。
1: 哎，
2: 那个时候遇到风浪，不能说我掉回，
1: 那不能，永远直到现在，
2: 不了了这
1: 回。在海上遇到的困难，永远不会说掉头走，没那个事儿。就是闯，往前闯，你随便闯。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原本十天的航程，用了18天才赶到董家口。风浪越大，渔获越多。那次大伙儿满载而归，每人分了18吊钱。在当时，一吊钱可以买300斤粮食。从那以后，每年春秋两季，人们都会出海捕鱼。船越造越大，航路越开拓越远。大海的波涛把敢闯敢拼的精神推传至今。王哥庄也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集镇。
1: 以前的木筏，后来到木帆船，再最后叫机动船，到现在就是大的机动船。出去以后，你现在一个船回来打1000斤鱼，觉得是多的；现在打1000几万斤鱼，都觉得还是少的。这不是进步吗？这不是发展吗？
2: 不拘于现状
1: 啊，对对，必须这样。社会发展不能局限在原有的基础上，要一步一个台阶啊，一步一个新的发展，要谋发展，
2: 要往上走，
1: 要往上走啊，要行稳，站在这个我们的乡村，站在我们的山区，要远望全世界，就像这个温家宗兄弟两个一样，要闯出去，一定要达到高度。
0: 这座港东码头是王哥庄最繁忙的港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建起船厂，造出大船，渔民们北上大连，南到长江口，创造出一个个捕捞记录。今天的王哥庄有300艘大型渔船，渔民们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一年捕获海产品1.7万吨，产值2亿多元。入冬后，家家户户忙着晾制甜晒鱼，空气中弥漫着鲜香的味道。
2: 这就 是我们当地的甜鳝鱼。

0: 是吧？
1: 这是我们广东这个捞玉米的手法，因为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海吧，这就是我们广东捞船手捞工艺。
0: 甜鳝为什么叫甜呢？甜鳝海里打上来的鱼不是咸吗？
2: 甜鳝鱼实际不是说我们家常叫甜鳝鱼，实际我们是利用捞甜鳝干这个鱼叫甜鳝鱼。
0: 啊，天鳝鱼。
2: 捞甜鳝的鱼叫甜鳝鱼。
0: 啊，慢慢的演变成甜鳝了。
2: 甜鳝鱼。哦。
3: 过去渔民会把新鲜鲅鱼晒成鱼干，晾晒前不需要用盐腌制，仅凭阳光和海风锁住鱼肉的鲜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升级，王哥庄的不少渔民上了岸，做起了海鲜深加工，甜鳝这种传统的老手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一口鲜香就是最想念的家乡味儿。
4: 对，我从小时候，我父亲只要满载而归了，不单会带着美食回来，可能还会带着给我买的衣服啊，买的礼物啊。啊，从那个时候吧，就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期待。然后慢慢的年龄大了之后，包括出去上学、出去工作。然后对家乡的美食慢慢的就会去想念，每年其实都想着回来吃一顿爸爸妈妈做的饭，但是这个饭里边都会有一道菜叫豆腐鱼。哦，豆腐鱼就是用这个甜鳝鲅鱼。
0: 哦，就是甜鳝鲅鱼。
4: 对，然后用甜鳝鲅鱼把它切成段之后，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卤水豆腐然后一起去炖。
3: 2015年，刘元建辞职回乡，跟着父亲卖起甜鳝鱼。那时码头上有100多家海鲜加工作坊，大多以加工鲅鱼为主。有一次，刘元建带着自家的产品去外地参加展销会，一位客商来到了展台前。
4: 有一个客户吧，也说，哎，你说你这个鱼挺不错的，有没有其他品种？我说没有，我说我就这两种鱼。他说那你这个鱼太单一了，说我们想要综合的。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口味的，你能加工吗？我当时想，我加工不了啊。当时他就问我嘛，说你为什么不去，做着多种多样化呢？但是他这个话就是挺触动我的。
3: 客户的一席话让年轻人很有感触，就像祖辈一样，家乡的甜鳝手艺也到了需要重新出海的时候。你要是加工。能不能把甜鳝的工艺运用到更多的海产品中？能不能把买回去还要再蒸煮的食材变成开袋即食的方便食品？刘元建用积攒下的30多万元买来新设备，开始研究起来。
4: 这些全部都是熟的，都可以开袋即食的。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鳗鲡鱼、刀鱼、黄花鱼。都做成了这种零食类的这个产品。
1: 甜鳝鱼是无法这个季节全部销售的，因为甜鳝鱼只有在秋冬的时候才能加工，而且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年的，把原来只能一个季节或者是某一单一的季节去卖的一个产品，变成了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卖的一个产品。
3: 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深加工产品，让销售从一季变成四季，如同父辈们闯荡深海，今天的年轻人闯荡起山海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王哥庄500多家海鲜加工坊，每家都有各自的特色，传统的渔家美食成为当地增收的特色产业，数百种深加工产品一年销售量400多万斤，产值1亿多元。
0: 老传统遇上了新思路，甜鳝鱼也晒出了新味道。而在传统渔业当中闯出了一条新路的王哥庄人，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泡上一杯崂山茶，享受冬日暖阳下的惬意，就是他们忙里偷闲的放松方式。王哥庄是崂山茶的主产区，如今这里村村有茶园，户户闻茶香。而当年南茶北引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种茶路，人们也曾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过程。
3: 20世纪80年代，青岛崂山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0: 边的乡村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和景区没有公路连通，靠山的几个村庄发展得不温不火，村民们一直在找出路。今天的崂山茶闻名遐迩，但这里开始大规模种茶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陆羽在《茶经》中把茶定义为南方之佳木也。在传统的认知里，茶树大多生长在南方，北方并不适合茶树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茶北引的设想提出，让中国茶开始了从南向北的迁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上海拔超千米的高山，常年云雾缭绕。历史上，崂山深处曾有野茶树存在的传说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自明朝黄宗昌始修的《崂山志》中就有记载，茶深山时有之，味淡已清，昔山民不知采摘烘焙之法，故不能与龙井齐名。作为中国北方进行茶树试种的地区，1957年，山东沿海地区迈出了南茶北引的第一步。
1: 那个时候面对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茶种了以后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生存下来。
1: 的好处是什么呢？
2: 就是北方天气冷嘛。陆羽的茶经中记载，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我们现在是北纬36.5度，种茶就得考虑冬天过冬的问题。
0: 由于地域、气候等原因，第一批5000株茶树苗全部冻死了。后面引种的树苗又碰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寒潮，接连几批试种都失败了。冬天的风霜雨雪就是茶树要闯过去的风暴。直到20世纪60年代，山东南茶北引初见成效。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方地区茶树种植技术的成熟，崂山茶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王各庄成了崂山茶的主产区。茶叶市场竞争激烈，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当地的茶农意识到发展茶产业要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2: 因为当地老百姓自己学着炒茶，或者从就近请过的师傅炒茶，那么请的师傅不一样，产区不一样，他炒的外形也不一样。在崂山茶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什么形状都有。
0: 崂山道教文化历史悠久，茶农们便从中寻找突破口。相传崂山龙须是崂山道士所创的一种炒制工艺，通过老辈制茶人的描述，种了几十年茶的匡兴开始尝试恢复失传的老手艺。
2: 龙须呢，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模糊，我们就反复的试验，用电锅手工来炒，用手来炒，炒的形状它不那么很自然。到后来，老人点拨说你应该是用番薯。我记得你爷爷说用番薯来炒茶，来杀青，来定型，来出红，来复红，出来形状能好看一点。
0: 恢复老手艺并不容易，人们从春茶炒到夏茶，失败了就来年再试。王各庄人就像山海之间生长的松树，把根扎在石头缝里，呼啸的海风中依然站得挺拔。经过3年的反复尝试，到了2004年，人们终于炒制出具有崂山特色的龙须茶，一经推出就打响了知名度。相比过去几十元一斤的普通茶叶，价格翻了几番，带动茶农每亩增收2000多元。现在王各庄有10000多人从事茶产业，14000多亩茶园，年产值超过2亿元。
1: 王各庄人注重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不管是崂山茶还是甜鳝鱼，都能够做出大文章。而今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儿，

0: 又一种格外喜欢的特产，那就是当地有名的大馒头。这里就是王各庄的大馒头一条街，汇聚了大大小小30几家馒头店。这种中国人餐桌上极为常见的主食，却在王各庄人的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产业。
1: 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2006年，崂山旅游公路全面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王各庄，络绎不绝的游人带火了当地的馒头产业。
2: 啊，刚出锅的，
3: 还热着呢，
2: 还热。
3: 这算是最大号的吗？
2: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3: 最大能做到多重呢？
2: 最大的我们都能做一袋的面。
3: 啊，这么大？
2: 对，都亲访友都用这个馒头，因为它喜庆。王各庄人民好客，喜欢送大馒头，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上边要盖一个福字，都亲访有的时候寓意着送福。
1: 蒸馒头是山东媳妇必备的手艺。过去，山东人走亲访友一定要带上一篮大馒头，一个大字彰显着齐鲁大地的豪爽与热情。如今，北方人餐桌上寻常的主食，在王各庄人手上火出了圈。2006年，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刘竹莲跟家人也合计，在家门口开了一个馒头作坊。一来二去，馒头生意红火起来，刘竹莲就想带着村里的妇女一起干，把生意做大，闯出王各庄的馒头品牌。
2: 如果不做成品牌，很可能就是一直用小作坊这种方式下去，这样会做不大。要想做成产业，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想去到崂山电视台去先那个去做广告宣传。
1: 刘竹莲一打听，做一个星期广告需要花费10000元，这让他犹豫了。当时一个馒头只有4毛钱利润，要卖掉25000个馒头才能赚回10000元。
2: 所以说你细算账的话，在10000块钱里卖多少个馒头？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哈、忐忑，就是觉得这个钱我存这个钱能不能得回拨回来？但是我又一想呢，拿出这10000块钱做了广告，很可能我会能得到更多的量，是吧？有客户会很多，很可能我还能挣回10000块钱的收入的。
1: 渔民身上的那股闯劲儿，让刘竹莲决定放手一搏。广告播出后不久，他就收到一笔30万元的订单。王各庄馒头打响了知名度，馒头作坊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当地有160多家馒头商户，5000多人从事馒头产业，年产值1亿多元，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经常宴2013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馒头作坊。当时大伙儿卖馒头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虽然卖得多，但利润并不高。一次，一位老客户来到他的店里，给老人订购祝寿的花饽饽，这让经常宴打开了思路。
4: 因为他经常在我们家吃普通的馒头。他就来问我一嘴，说能不能做那种老人过寿的，然后还高高的一层层摞起来的。我就给他演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山东人重传统，在当地人看来，花饽饽就是专属于中国人的蛋糕。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新人结婚，都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专门做花饽饽的店铺。那次给老人祝寿的寿桃馒头，客户很满意，这也让经常宴看到了机会。
4: 客人拿到了说，哎，行，挺好姐，比我想的好。当时我要了他150块钱，因为毕竟有费了好多嘛，那都是成本。
1: 中国人吃面的历史有几千年，小小一团面赋予了文化的寓意，就会身价倍增。人们不断推陈出新，让花饽饽变得花样繁多。

0: 从最初祝寿的福禄寿喜，发展到龙凤呈祥、卡通馒头等上百个品种，人们又一次闯出了海，一个新的市场被打开了。一年一度的馒头节开幕了，花样馒头大赛是节日上的重头戏，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花饽饽引得游客驻足。海香、茶香、馒头香，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座山海小城，人们又趁势发展起民宿。2023年，王哥庄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5亿元。百年余香在乘风破浪中打开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1: 你好山海经，拓宽致富路，山的坚毅，海的胸襟，给了王哥庄人振兴路上踏实的干劲和开放的视野。他们耕出了金银山，闯出了丰收海，把大自然的馈赠都装进了这座山海之间的聚宝盆。沿着这条乘风破浪的发展路，他们也将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6: 那伞的声音。

0: 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
0: 开心、
1: 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周五，农历九月初七，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开幕。作为研判行业走向的重要风向标，2026人工智能产业十大关键词在会上发布。权威发布山东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第140届广交会开幕，3330家炉企参展，山东展团规模创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德州、济南、泰安和鲁南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摄氏度。德州阴转小雨，14到25度。聊城阴转中雨，18到26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菏泽阴转中雨，18到25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26度。

0: 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五联元江提醒您，临沂阴转小雨，16到24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3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23度。烟台多云，16到24度。威海多云转阴，18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27度。淄博多云转阴，16到28度。滨州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静谈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开幕，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发布2026人工智能产业十大关键词。据了解，依托专家调研、热点事件统计以及深度产业研判，遴选形成了本次十大关键词。十大关键词从技术、应用、生态三个层面展开，由内而外共同勾勒出2026年人工智能加速扩散的完整图景，分别为模型自进化、智能体工程化、智能体终端、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心模协同、 AI 高价值应用场景、 AI 驱动的自动化实验室、高质量资源服务、前沿模型安全风险、开放普惠。据悉，中国信通院自2022年起连续5年发布人工智能十大关键词，成为追踪行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次发布的十大关键词，既是对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热点的系统梳理，也是研判行业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未来，随着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发力，人工智能技术将更深融入实体经济，持续释放创新红利，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智能动力。国内头部 AI 企业齐聚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精准对接、落地应用。
1: 在云深处科技展位前，济南本土企业山东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这家企业的四足机器人十分看好，不到一小时交谈，双方就达成合作意向。
2: 它就是场景应用做得比较好，只收购个一套两套，然后会逐步的复购机器狗，加上这个排爆的，就是机械臂、机械手，可以代替人去排爆，这样是减少了咱们公安人员的危险。根据场景的要求啊，进行不断的二次开发。让这个算法和这个搭配的设备更好的落地。
1: 云深处科技总部位于杭州，自研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主要用在智能巡检和应急消防等现场。
3: 不到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已经有几十家的客户过来交流了合作的意向。

0: 山东的这种产业的优势，就是工业制造的品类是比较多的，而且本地也有一些机器人配套相关的一些源头厂商。
1: 同样来自杭州的宇树科技，把合作延伸到了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全领域。去年，企业就在山东落地首家产业学院，专门培育机器人实用型人才，还和山东三元电力联手探索工业智能运维新场景。
2: 山东的这个智能巡检的一个土壤是非常厚实的，然后我们本土的一些企业的应用案例，还有这个应用规模，还有前沿技术的应用程度，都是走在整个行业的前列的，优势互补，然后由我们三元电力来打造一体化的智能巡检的解决方案，合同额增长了20%以上。
1: 本届大会汇聚300余家国内外头部企业及科创主体参展，参展阵容贯通全产业、全链条、全应用场景。大会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更多合作正在山东落地。
3: 人工智能时代 ，AI 正深刻重塑传媒内容生产的全链条。山东广电推出的系列 AI 产品，让内容生产更便捷、更高效、更安全。
1: 在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携旗下3家抢先布局 AI 赛道的传媒公司，带来了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一批新产品。山东广电信通带来的 AI 智能媒资平台，重塑传统媒体行业媒资使用管理方式，让素材的上传、分析、使用、下载和管理更加便捷、智能、精准、高效。
4: 那在以前的话，我想搜索一个比如说秋天的丰收的素材吧，那我可能要需要去用关键词去搜索，那这就需要我人工在打标签的时候就把这些关键词都打好才行。那现在呢，有了 AI 这个分析，它会用 AI 来把它进行一个语义的理解，理解后了之后就可以把我库里的所有素材都一下子给我找出来，一键搜寻。
1: 卫视传媒公司在展会上重点推荐一款赋能专业创作的智能工具无界 AI 视频生成平台，其中的提示词生成器核心功能吸引了影视爱好者和专业影视公司人员驻足交流。
5: 其实我们是获取了40万家的优质的 AI 视频类别生成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训练，我们制作这个平台，试错率也降低了60%，整个的制作成本、时间啊，可以压缩20%。
6: 没有开发这个提示词生成器之前，生成18条才能保一条，但是现在我们最多5-6条就能保一条。
1: 海看股份依托自研的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深耕内容智创、智慧运维、安全治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视频审核智能体成为业内先行布局、应用场景丰富的拳头产品。
7: 这个智能体呢，是我们结合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保证我们内容的安全。现在呢，整个智能体已经落地了全国10几个省份的20多家单位，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让我们的广电能够产生系统性的变革，来对我们整个行业去赋能和提效。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情况。
1: 今年以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2.43万条，通过专业手段收集线索1734条，抽检检出问题食品1152批次，全部依法依规闭环处理。每月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共检查相关经营主体138.97万家次，发现的问题均已按期整改完毕。
8: 全省共有944家屠宰企业、2.7万家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信息化追溯，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追。联合河北、江苏等市场监管部门印发《冀苏皖鲁豫五省食品安全协同合作工作机制》，打破地域壁垒，破解跨省监管难题。
1: 近3年，山东省累计投入31.4亿元，用于中小学食堂建设改造和设备购置，新增公餐学校339所，食堂344个，惠及学生5.33万人。同时，搭建起省市县校4级培训网络，每年培训食堂从业人员等10万余人次，并全覆盖开展岗位考核评价。
9: 全省中小学校食堂智慧管理系统覆盖率达到99.8%。形成了食材可溯、过程可视、数据互联、风险可控的管理闭环。
1: 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零容忍，截至9月底，全省共行政立案3.82万件，公安机关侦办刑事案件

0: 641起，检察机关批捕218人，提起公诉403人，法院系统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21起，以严惩重处高压态势受牢食品安全底线。
1: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3.2万家企业携带近488万件展品参展。在这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上，山东、济南、青岛三大交易团联动，共组织3330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5693个，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参展企业中，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865家，占比超1/4。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
1: 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昨天在南京开幕，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全省30余家优质企业组团参会，并设立山东主题形象展区，集中展示齐鲁美食、齐鲁美酒特色品牌，助力参展企业拓展省内外市场，提升山东食品产业整体竞争力。
2: 本次糖酒会，山东改变以往单一产品展示的方式，采取品牌矩阵加全链展示加科技赋能的整体推介模式。作为山东白酒产业骨干力量，云门酒业携三大核心系列大单品参展，集中呈现企业在品质深耕、品牌升级、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3: 我们云门酒业带了3个系列的产品，也是代表我们云门的大单品。这几年我们在品牌的打造啊、宣传这方面，我们一直是高端这方面来考虑。我们结合北方的环境、气候、地理特色，在工艺上也不断进行创新。
2: 作为威海文登夕阳参国有控股龙头企业，道地深业此次携全系列产品亮相糖酒会，将北纬37度黄金产区的优良品质推向全国。
4: 通过这次糖酒会，让大家认识到，它不是传统的躺在那个药品柜里的药材，而是能够做成很多的健康食品。
2: 山东是全国规模最大、出口第一的食品大省，食品工业营收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也是全国唯一食品工业营收突破1万亿元的省份。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食品工业营收7800亿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3.9%。从单品打市场到矩阵闯市场，从舌尖上的山东到链上的山东，山东正以糖酒会为窗口，通过组织企业抱团参展，实现从展示产品到输出品牌的跨越。
5: 以参展为契机，助力企业持续擦亮品牌、拓展市场、链接创新资源，推动全省食品及生物制造标志性产业链严链、补链、强链，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亚洲首条波音777-200L2 客机改装货机生产线在青岛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国航空维修产业向大型宽体机高端改装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2: 昨天下午3点，一架波音777飞机顺利降落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这是美国猛犸货机公司在亚洲落地的首架带客改货飞机，青岛成为该公司全球第三个、亚太地区唯一一个波音777改装核心枢纽。据了解，该客机将在青岛机场山航机库内接受机体结构加强、货舱门切割、防火系统重置等改装，预计200天后，这个空中巨无霸将以货机身份重新翱翔天空。当前，全球航空货运加速迭代升级，宽体货机改装需求集中释放。相较购买目录价超1.85亿美元、交付周期约3至5年的全新货机，客改货成本仅为新机的1/2，交付周期最快可压缩至半年。
6: 该项目将有效填补我国航空维修产业技术空白，推动航空产业由传统维修服务向改装加交付加运营保障延伸发展。同时，根据规划， 孟马货机在青岛共布局两条生产线，首条此次正式投产，第二条生产线预计2027年建成。

0: 能投用。随着后续生产线建设及产能释放，青岛航空维修产业有望提升更多机型改装能力，进一步拓展产业链条。
1: 打通堵点，畅通通道，山东维塑及早高铁建设多点突破，一批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接连告捷，高铁建设持续提速。
2: 今天凌晨，随着跨束河连续梁顺利合龙，维塑高铁石标段连续梁施工圆满完成，架梁通道全面打通。维塑高铁石标段位于临沂市郯城县和兰陵县境内，长约40公里。本次合龙的跨束河连续梁长371.9米，梁体墩身及梁部均位于主河道内，水上高空作业风险大，是全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3: 摒弃了传统挂梁施工模式，创新采用了集智能监测、自动化走形、自动调模、应力实时预警于一体的下沉式智慧造桥机，开展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从设备选型源头破解了跨河施工风险高的难题。
2: 与此同时，及早高铁的关键通道攻坚也取得重要进展。日前，及早高铁跨堰石铁路特大桥连续梁历时48分钟，完成了56度转体。该连续梁位于曲阜市，长96.8米，重4500吨，紧邻京沪高铁，上跨堰石铁路，是全县风险最高、精度要求最严苛的控制性节点之一。
4: 采用支架线浇平面转体这种成熟施工工艺，先平行掩饰铁路原位，完成整梁梁体线浇成型。这样做能够规避高空跨线线浇的风险，然后通过智能牵引控制系统带动梁体整体平面转体，实现精准就位。
2: 电力配套迁改方面，及早高铁220千伏墨下线近日完成迁改并成功送电，标志着枣庄市域范围内220千伏电力迁改工程全面完成。
5: 线路穿越墨子国家森林公园核心生态保护区，生态管控标准严格，拆除区段上跨运营高铁，仅能利用夜间天窗点开展作业，停电窗口期紧张，工程施工难度大，安全质量要求高。
2: 此次电力迁改彻底扫清了制约后续工程推进的关键障碍，为路基填筑、架梁作业等后续主体施工创造了充足作业面。
1: 据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至1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
2: 本轮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预计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其中泰安、淄博、潍坊、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此次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鲁南地区局部伴有雷电，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南丰、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其他内陆地区3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气温将下降4到8度。19号早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2度。此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大，有利于改善我省土壤伤情，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但有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和农田自涝的风险。另外，大风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沿海养殖等有不利影响，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有倒塌或坠落风险，请提前做好防范。省水利厅消息，当前正值秋种关键期，针对近期降雨持续偏少的情况，山东加大水源调度保障。自10月上旬，山东炎黄九市已陆续启动秋灌引黄，其他市也因地制宜多举措调度水源。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灌溉引水6.1亿立方米，完成灌溉面积1250万亩。
1: 百年弦歌，薪火更续。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举行。
6: 活动现场，16家企业、科研单位与山东农业大学集中签约，双方将在产学研融合发展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助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7: 我们这次签约呢，重点围绕着像新品种的培育、新产品的研发，尤其肥料方面，另外还有我们的智慧农业等领域，进一步促进我们学校和企业的这种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0: 一方面提升我们科技创新的这种潜能，同时能提升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为我们的农业强省、强国建设进一步贡献我们的山农力量。
1: 多年来，山东农业大学聚力种业振兴，那

0: 本次课程正式落地，是鲁岗科教协同贯通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实践。依托港大工程学院前沿科研力量，落地常态化科创课程，拓宽师生学术视野，培育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与创新能力。
1: 跟学校的老师以及学生们有很好的交流要把我们在港大做过的好的案例与大家分享希望可以为山东的孩子们做出些贡献。
0: 本次合作以常态化课程落地为核心，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课程纳入高一教学安排，同时坚持师资先行，通过系统培训、认证、实训，打造本土师资队伍，为课程长期运行提供保障。
2: 在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种背景下，我们学校一方面继续我们前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从大学的更高端、更专业的层面学习新的知识，帮助我们的教师和我们的学生开拓视野，同时呢，也为未来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环境，培养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0: 第三届东明黄河文明文化周昨天启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东明县委宣传部共同推动，以归乡逍遥为主题的庄子文化系列活动同步开展。文化周立足东明黄河地域特色与庄子先贤文化资源，设置名家展览、学术研讨、非遗市集、文化惠民等板块，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跳出典籍，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东明是庄子故里黄河入鲁第一县，庄子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文化周配套的庄子文化系列活动，以定一面相、聚万人面、续一本谱、传百家言为主线，向全球庄子后裔及海内外庄子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发出血脉归乡、文化归乡、精神归乡的文化邀约。备受关注的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赛事将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济南奥体中心鸣枪开赛。昨天，济南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该赛事的筹备情况。
3: 本届赛事严格对标中国田径协会 A 类办赛标准，在赛道设计、赛事服务、安全保障、文化融合等方面进一步提质升级，将为广大跑友呈现一场专业、精彩、暖心的高品质马拉松赛事。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围绕跑友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需求，持续优化赛事服务细节，赛道沿线科学布设补给点、降温点、医疗救助点，配齐饮用水、能量补给等保障救助物资，组织官方配速员、急救跑者、志愿者、医疗救护、竞赛裁判等团队全程护航，为参赛选手提供稳定贴心的赛道服务。
4: 赛事规模持续扩容，赛事总规模2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2000人，半程马拉松13000人，全马半马赛事规模较上届扩容38%，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赛事全国吸引力显著增强，报名总人数较上届增长33%，参赛选手实现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全覆盖，赛事知名度与传播力持续攀升。
3: 另外，全程马拉松以外省跑者为主，重点辐射京津冀等周边区域，半程马拉松以省内本土跑者为主体，形成内外联动、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充分彰显全程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0: 昨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第二轮，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不敌5号种子不可杀梅里查尔，无缘女双八强。此外，因布斯科娃托莫退赛，6号种子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直接晋级女双八强。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2027年经济增速为4.4%。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还表示，受今年能源危机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所加剧，一些新兴

0: 令经济体面临本币贬值压力。报告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亚洲金融市场持续波动，预计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继续收紧。
1: 当地时间15号至16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
0: 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各国领导人将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寻求应对欧洲竞争力面临的挑战，其中能源价格将成为重要议题。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欧盟领导人将继续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展开讨论，力争为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创造条件。目前，各成员国在预算规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2: 目前的多年度财政框架提案对荷兰来说还不够理想，因为我们希望优先关注未来面临的挑战、我们的竞争力、安全以及未来福祉。如果想要一份与之匹配的预算，我们就需要对当前的提案进行精简和现代化改造。
0: 会议期间，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乌克兰、欧洲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大以及中东局势等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性立场。
0: 佩斯科夫说，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一协议，还提出严厉批评。他还称，当前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俄罗斯大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受限是原因之一。俄罗斯柴油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但无法完全使市场恢复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据巴基斯坦媒体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当天发生屋顶坍塌。白沙瓦一家医院发言人表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3人。
0: 当地救援机构称，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救援部门官员表示，此次事故与屋顶结构脆弱以及因施工而超载有关。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后，该校校长已被逮捕。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分别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
1: 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近日宣布，起诉雀巢集团旗下著名婴幼儿营养食品生产商嘉宝公司，指控该公司明知产品含有超标的砷、铅等有害物质，却对外宣传产品安全且经过检测。嘉宝在8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190余款婴幼儿食品，覆盖米粉、蔬果泥、配方米粉等全系列产品。
0: 德州检方称，嘉宝公司67批米粉产品的砷含量严重超标，该公司产品还含有过量的铅和镉。检方指控嘉宝公司及其母公司雀巢美国公司违反该州虚假商业行为与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将寻求超过1000万美元（约合6693万元人民币）的民事罚款。据了解，针对嘉宝和另外一家婴儿食品企业的调查于2025年8月发起，另一家企业已于9月与德州检方达成协议，承诺将重金属含量控制在美国及欧盟设定的限制以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怎么办呢？
3: 不要着急倒下，
2: 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刺到延安的门前，啊，那是延安！
1: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风掠过时光，剑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
2: 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1: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悠悠再也会用中国风格，咂和放和传承和，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简单又美味的薄荷肉片儿。 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猪五花肉一块，薄荷、芝麻。现在调一个料汁儿，把这个薄荷碎呢放到碗里，辣椒粉放到碗里，白芝麻放到碗里，热锅。 倒些油在锅里烧一下，关火，然后把烧热的油倒入这个碗中，随后在这个碗里加入适量的

0: 生抽、盐、味精、糖，把它搅拌一下。现在我把晾凉的猪肉，我把它切成片以后呢，摆到盘中。最后在肉片上呢，浇上调好的料汁儿。
1: 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你这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2: 你没说剩多少组了，你就让大家直接报名？我看今天大家报完名之后，你拿什么东西给大家？
0: 你别逗他了，你看把他急的，是不是啊？刚才我跟你说吧、啊、骨胶原软骨片还有
1: 还有，
0: 所以大家现在呢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
1: 哎，立冬啊，你就吓唬我，这小子
2: 汗都下来了。
1: 哎呀，你们俩这戏演的也太真了，我这汗都出来了
0: 啊。
1: 真的有啊？
0: 真有。
1: 哎呀，那太好了，大家都听到了吧？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大家呢可以报名了啊。你也可以终于喘口气了。
1: 立冬啊，你这真坏呀，
2: 吓坏
1: 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刚才真把我吓坏了。我就想，如果要真没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2: 是，
0: 刚才要我说呢，就该吓吓你，让你知道知道这种数据的重要性。
1: 是是是是，
0: 省得你呢总是觉得，哎呀，没关系，阮老师会去留点的，多多少少他会留点的，总觉得还有。所以这节目一开始看也不看啊，眼睛也不眨了，直接就跟大家说报名。就你这种心态，可不能再有了。
1: 哎呀，是是是，阮老师说的对、这个我可长记性了，下回我肯定看。
2: 你看，又是下回，你下回再说吧。张老师，
0: 哎，
2: 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哈、我估计啊也不够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儿报名的。要不今儿再要点儿？
0: 立冬，我跟你说，我真的要了。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第一件事儿我就去留下一批，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你说的再要一点儿，
2: 打电话了。
0: 哎，但是这回不管我怎么说，没有了
2: 啊，
0: 都没了呀，没货了呀，所以今天就真的只有这些了。那么观众朋友啊，少呢是少了点儿，但是呢也能给我们一些朋友呢留一些机会，让那些今天才知道有团购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团购当中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用到这款骨胶原软骨片，都给它补充补充营养。不过呢，因为这个数量有限，今天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只能是拼手速，先到先得。
1: 没错啊，数量有限的，先到先得呀。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手慢的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您自己想要找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那可真的是非常难哦。
2: 没错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给我们补充的营养可以说呢是既全面又精准。
0: 是的，这个前两天呢我也在说，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主要有10种营养成分，
2: 对，
0: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作用那是非常全面的。它里边呢有钙啊，有水解胶原蛋白，有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还有牛磺酸呐、维生素啊，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植物甾醇等等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些营养成分能够相互作用，不光是能够对我们的骨骼健康给予一定的支持，还能给我们的身体的能量给予支持，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更加健康。
2: 是，尤其这里头啊，您说了有那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
0: 对，
2: 这个好像针对性更强。
0: 是，就这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它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雷达一样，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它能够非常精准地搜索到就你的身体当中哪个地方有问题呀、他知道哪个地方能够用到它，所以它直接就到

0: 达那个地方，有针对性的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工作，然后呢他再化身为修复工程师，直接在我们需要他的地方直接发挥他的作用，这样呢就能够更加直接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一些个问题。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哪有问题啊就去哪儿帮忙，那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更大了。怪不得大家都抢着报名呢，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了解这些骨胶原软骨片的朋友呢，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是报上名了，因为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有这个国家的标准认证，还有那个专利技术。
0: 是，可能刚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符合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这就表明了它这款产品的质量、营养成分在这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那么我们要知道，要达到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那它的生产和安全这个要求肯定会更加的严格。
2: 是，
0: 关键呢，这个厂家呢，它还采用了一种专利方法来提取这个原料，那它的品质随之也就提高了。
2: 还有呢，还有那个冠军运动员代言。
0: 是，
2: 你说有冠军运动员代言的产品，那个品质啊它是错不了的。
0: 你说的还真对，有冠军运动员做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冠军运动员都觉得它好。
2: 对，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运动员是不是特别需要他那个骨骼健康啊，
2: 对，
0: 他的关节方面健康啊，对不对？那他们都觉得这东西好，那我们吃这种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差不了啊？
1: 那肯定差不了啊，要不然数量就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唰唰唰唰往下降啊。我可要跟大家说啊，有需要的朋友真的要快点报名了，要不然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就算你找到了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那价格也跟团购的价格那完全不一样啊。
2: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自己哈去找的这价格就跟阮老师团购的价格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阮老师您这团购啊，那肯定是砍一刀啊再砍一刀啊，基本上就是产品的最低价。
0: 李东，你说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如果它这个价格太高，那我们很多想用点的朋友就只能少吃一点，贵呀，对不对？这样呢，就算大家知道，明知道这个东西好，能给我的骨骼，能给我的关节补充营养，但是我因为价格高，因为市场价118元一盒，
2: 吃的少，
0: 对，
2: 营养肯定摄入的也就少了。
0: 李东，就别说大家了，就我这个年纪想补一补的话，有118呢。我本来买10盒的，我这回我买5盒吧，
2: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哎，买5盒
2: 是
0: 买不了多少盒了，对吧？
2: 对，所以说这不靠您的吗？把这个价格给拦腰斩，还带拐弯的，我就直接讲到了49块钱一盒，一盒是砍了69块钱，其实这一组啊，就给大家是节省了690块钱，将近700块。
0: 对，
1: 哎，李总，我觉得阮老师吧是有研究的，你看这一盒49元，一组10盒吧才490块钱，
2: 对，
1: 不到500块钱。就这样的价格吧，咱们一般的家庭啊，你都能承受得起。
2: 是，
0: 是，就是刚才现在这个物价，400多块钱，你要想啊买点什么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有帮助的东西，真的买不了太多。
1: 是，
0: 哪怕就是你平时买点有营养的蔬菜水果，你也吃不了多久，但是在我这儿啊，就能够得到10盒骨胶原软骨片。
1: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多合适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0: 哎呀，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0: 对，
3: 我要订一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呢，你能帮我订上吗？
0: 虽然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目前骨胶原软骨片还有点，肯定帮您订上一组，这个事儿您就放心吧。
3: 哎呀妈，有我的就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哎呀，你以前的那个团购啊，我就是因为手术慢，然后没订上，错过了，哎呀，后悔了好长时间呢。

0: 这次的那个胡椒盐元谷片可是我现在特别需要的，我看您讲这款胡椒盐元谷片不仅补充的营养多还特别精准，
1: 对，
0: 又有专利又有冠军代言的是吧？
1: 对，
0: 哎呀，最主要的是那一盒才49元呢，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关键呢，
1: 嗯，
0: 所以这位团购袁老师，你一定要让我参加上啊！
1: 这位女士，您放心，您这回呢是肯定参加上团购了，而且呢这个名呢也报上了，您放心的在家等着胡椒盐软骨片送到您家，您收货就行了。那么厂家呢是给您包邮的，邮费呢不用您出，到了之后呢您就按照说明书坚持每天吃点就行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知道了吧？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袁老师，那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胡椒盐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胡椒盐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购那个两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可以，因为还稍微有点。
3: 哎呀，能订上真是太好了，看你那个骨胶原软骨片、我觉得它比氨糖要好，所以我就想让我老伴儿吃一吃这骨胶原。
1: 您放心，您要的两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不跟您再多说了，再见喽。
3: 哎呀，好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对，
4: 我想帮家里人订4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还来得及吗？
1: 现在还来得及，4组还能够帮您马上订上。
4: 哦，能订上就太好了。
1: 嗯，
4: 自从我知道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之后，我就想让家里人都吃上。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我看营养很多，而且还有专利，还有冠军的代言，价格也不贵，一盒49元，一组才400多，真的是很经济实惠，所以我可不能错过。
1: 您放心吧，您没有错过，4组我这边呢已经给你订好了，肯定让您这个孝心呢、到达您的父母那里。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4: 好嘞，谢谢杨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蓝老师您 好,
1: 您好，
5: 我想要订6组骨胶原软骨片。
6: 6组啊，那6组这是一家6口的量呗，您是打算让全家人都来补充这个骨胶原，来补充补充自己的营养？
5: 您说的不全对，我确实是让全家都来吃了，但是我家吧没有那么多的人，我是自己留2组，剩下的就都送人了。我家上了年纪的亲戚太多了，这边送一家那边送一家的就送没了，要不是我强制要留下2组自己吃啊，这2组也被送出去了。
1: 原来是送给亲戚啊，让立冬给猜错了啊。
5: 是啊是啊、他们以前只知道氨糖，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新东西，而且您的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118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送几家亲戚我还是送得起的。
1: 哎呀，你这个呢也算是花了小钱办了几件大事儿了。行，那我就帮您订上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不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栾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严老师好。
1: 你好。
7: 你赶紧帮我订2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呐。
1: 啊，
7: 我要是错过了那个团购吧，我老伴儿吧他就吃不着了。
1: 啊，您这是给老伴儿订的。
7: 我觉得你讲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嘛挺好。

0: 主要还有那个十种营养，而且你这团购吧也便宜，市场价吧得118元一盒，咱们团购呢才49一盒，这一组吧才400多，我订两组呢私房钱也够了。
1: 您这个私房钱呢可能就都花在这儿了啊，不过呢这花的呢也值得。
2: 对，
1: 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给您寄好了，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的，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古胶原软骨片的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118元一盒的古胶原软骨片今天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多合适啊，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4: 我是周培丽，最近在比赛，所以不能来到现场，袁老师跟我说过，他希望大家都能少花钱用上好的产品，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赞同，这款骨胶原软骨素非常好，我每天训练的时候也都在吃，我也推荐给大家。
3: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罗老师您好啊。
1: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订的有点多呀，能不能帮我订上啊？
2: 这订的有点多，您订多少啊？准备
5: 呀，我想订13组啊。
2: 13组，那您订的可不是有点多呀，那是太多了。
5: 啊，
2: 我您是一个人用还是给别人订的？
5: 哎呀，我是帮我舞蹈队的人订的。哎呀，大家不都喜欢跳舞吗？咱们年龄大了，也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队儿，平时也出去演出，也算是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了。但是毕竟上了年纪啊，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吃什么补一补能好。这以前吧，我们吃的是安好，不知道这骨胶原软骨片，但是这两天我看您讲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哎呀，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会更大。正赶上这不是您团购吗？这价格还优惠啊，这一盒49，一组才400多，所以我就问大家需要不需要？哎呀，这一问呢就有13组了。罗老师啊，您看，就是您能帮我订上不？
1: 您说，您都这么说了，对不对？肯定我要帮您全部都订好啊！你说你们那么多人，13个人的，对不对？也不能说这个有那个没有的，对不对？数量不够的情况下，那我没有办法。那么目前数量还够，您就放心，您这个13组全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呢，就告诉你们那些姐妹们，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啊！等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们拿到。手了，反正你们每天都在跳广场舞，你们就商量着每天都要坚持吃。
5: 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5: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刚才听说好像没有多少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吗？我想订3组，还能有我的份吗？
1: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现在的数量呢，虽然是很少了，不多了，但是您要的3组目前还是有的，您放心吧。
6: 哦，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6: 你这团购才4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么合适，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好好，这位先生啊，您的名呢，我现在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6: 好的啊，谢谢杨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4: 我是周培丽。最近在比赛，所以不能来到现场。袁老师跟我说过，他希望大家都能少花钱用上好的产品，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赞同。这款骨胶原软骨素非常好，我每天训练的时候也都在吃，我也推荐给大家。希望这次厂家能和袁老师有愉快的合作，好产品遇好平台，就像千里马遇伯乐。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把省钱和健康实实在在带到大家身边。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7: 您这款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太好了，我也是看了您讲了好几天啊。
1: 啊。
7: 我也自己去这个网上做了这个对比，我感觉您这个比我看的那个都比较好。
1: 嗯，
7: 首先您这个营养多，主要有10种营养呢，补充的也更加全面。
1: 嗯，
7: 而且能够精准的。

0: 充营养，这个就很少了。而且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还有专利，还有冠军代言，那肯定是错不了的。
1: 是的是的，我找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我也是考察了很多的产品跟厂家之后，这才呢争取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大家的身体要是好了的话，我就不算这两天白忙活了。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别啊，阮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你没说完。
0: 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么好，我也想订两组来吃一吃。
1: 既然你想订两组，那我就帮您登记上，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这位先生，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啊，好的，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这里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最后一天团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1: 哎，
3: 我要报名五组骨胶原软骨片
1: 啊，
3: 现在团购吧，真的太划算了。
1: 好，五组，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3: 谢谢梁老师，我终于抢到了。这次团购吧，力度太大了，一组吧能省下690，我订五组，省下来3450呢。
1: 好，一共您要五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啊，能够包邮到您家，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那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您这个团购啊是真优惠啊，就市场价118元一盒骨胶原软骨片，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啊，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1: 嗯，
4: 就您说现在这个物价在哪儿呢都能省出来400多块钱，是吧？
1: 是。
4: 你就别的不说，就拿就是以前我买那个氨糖来说吧，就这400多块钱啊，这可能也就够买2盒的吧。
1: 嗯，
4: 而且就是我现在觉得您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啊可比氨糖要好多了，就我觉得氨糖就是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您这个骨胶原这区别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4: 还是骨胶原片好啊。
1: 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它跟这个氨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呢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说的。可能对您来说需要给骨头跟您的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需要给你的骨骼搭建一个架构，那么骨胶原软骨片呢你选择它就会更好一些。您目前呢又正好赶上了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这个价格呢又是比市场价又优惠了那么多，所以呢就会给您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您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的一个认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跟您多说了，我想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等等了，阮老师，您先等等啊。就我觉得骨胶原软骨片好，但是这个团购我还没参加上呢。您还没，我还想报名呢。因为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是。
4: 您就给我订一组呗。
1: 行啊，你看还没报上名呢，我差点跟您说再见了啊。您啊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到了最后您才说我要报一组，我差点这电话就给你挂断了啊。行，我给你订上了这一组啊，在家等着收货啊。
4: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1: 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

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鳕鱼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关火把煎好的鳕鱼盛出来。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把它翻炒出汁儿。现在番茄块已经出汁儿了，放入适量的生抽，然后再放点糖，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倒入藕片，倒入黑木耳，翻炒一下，加入少许的生抽，加入少许的盐，关火装盆。最后呢，撒点葱花。

0: 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